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现在是早间的8点03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嘉瑞。今天呢是国庆假期的第三天，金秋的乌鲁木齐天朗气清，城市里红旗招展，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早上8点到9点，我们继续陪伴您的早间时光。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乌鲁木齐的城区呢是以晴好的天气为主，气温10到21摄氏度，风力不大，空气质量凉，那早晚温差呢比较明显，清晨出门薄外套还是要带上。气象部门提示，今天的夜间到5号，南郊西山片区柴火铺一带呢可能会出现阵风，计划去南山红雁池方向的朋友啊，请提前留意山区大风预报，注意出行安全。再来关注几条出行提示。昨天下午的15点45分许，独库公路乌苏段哈西勒根打板因降雪冰雹及大雾，能见度不足20米，不具备通行条件。乌苏大队联合独山子大队、尼勒克大队对乌苏驿至乔尔马路段实施了临时的双向交通管制。另外呢，也是昨天下午的15点30分，即217线河泾二乡至独库一村路段，因降雪天气对该路段实行了双向的交通管制，预计恢复通车时间待定。计划出行的朋友，请提前通过新疆路网查询及时路况。在此呢，也特别提醒，今天呢，喀纳斯景区的门票预订已达最大的承载量，为保障游客的游览安全，按照相关的规定，景区呢已经启动了预警，暂停售票，敬请游客朋友们通过喀纳斯景区原行网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其他时段的门票。晨光正好，山河景秀，愿每一位在路上的朋友平安顺遂，也愿留在乌鲁木齐的您在这个假期里收获一份轻松与从容。一段音乐过后，我们继续来看国内资讯。

0: 行星律动的好音乐，伴你元气满满的清晨时光。晴雨冷暖的四季，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低气温10摄氏度，风力西南风2级。继续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到明天呢，和平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小雨。伊犁河谷西部、塔城地区北部、阿勒泰地区、乌鲁木齐市、昌吉州东部、哈密等地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风口风力9到10级。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北江大部和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中北江西部、塔城地区南部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山区局地有暴雪。上述大部区域和吐鲁番市有6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阵风11级左右。北江西部北部、乌鲁木齐市、昌吉州气温下降3到5摄氏度，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再来关注全国的天气走势，今明两天，内蒙古东部、吉林南部、辽宁大部、四川盆地、云南东部、贵州大部、湖南、江西、浙江、安徽南部、江苏南部、广西、广东、中北部和西南部、福建、西藏东北部、海南岛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辽宁南部、云南东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新疆北部、青海北部、内蒙古中东部、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天津、山东半岛北部、辽宁西部和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5到6级风，阵风7到9级，渤海、渤海海峡将有7至8级，阵风9级的大风。接下来，让我们快速浏览一组国内资讯。
1: 嗨，资讯来了。
0: 首先呢，让我们放眼全国，国庆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29亿人次，全国铁路10月1号发送旅客2520.4万人次，创单日发送量历史新高，10月2号预计发送2039万人次。随着国庆假期新能源自驾出行的热度高涨，那全国的高速公路充电需求迎来爆发式的增长。根据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2804.6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60.4%，创下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人们在红色热土上感悟革命精神，根据红色血脉。我国现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余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红色旅游景区不仅成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研学的重要课堂，也为文旅市场注入深厚的精神力量。国家医保局日前发布了神经介入与神经外科植入材料等7类医用耗材分类与代码及医保通用名，对神经介入与神经外科、结构性心脏病与心脏外科、修补、口腔、眼科、血管栓塞、缝合及凝固材料7大类植入耗材统一医保通用名。国家电影局发布了统计数据，截至9月底，全国净增影院438家，银幕2632块，全国银幕总数达到了95819块，持续扩容的影院银幕进一步完善了城乡观影配套，为电影市场持续升温打下了硬件基础，更好满足群众多元化的观影需求。嗨，你好，这里是新疆，现在是早间的8点14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嘉瑞。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让我们开启今天的活力早餐。
1: 嗨，吃饭了。
0: 嗨，好好吃饭，滋养身心。我是大伙儿的饮食顾问嘉瑞。那入秋之后呢，正是柿子大量上市的时候。红彤彤的柿子软糯香甜，看着啊就让人很有食欲。秋天空气干燥，很多朋友嗓子干，然后容易不舒服，不少人会选择吃柿子来润燥。今天啊，咱们就来好好聊聊啊，秋天呢吃柿子的学问。柿子里面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膳食纤维、果糖，还有多种的营养物质。首先呢，它对血管比较友好，有助于加快脂代谢，那帮助软化血管。柿子当中的有效成分呢，还可以助于止咳平喘。丰富的果胶，也就是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可以帮助促进消化。不过要记住啊，只有完全成熟的柿子才有这个效果，生柿子可不行。补充维生素 C 呢，还能抗氧化，帮助提升免疫力。不光柿子果肉，柿饼上那层白霜也是好东西。柿霜呢，可以清肺热、嗓子疼、干咳心烦，带柿霜的柿饼就很合适。当然还有柿蒂啊，它是一味中药材，专门用来缓解打嗝，秋天干燥咳嗽也可以用来泡水喝。这里还要区分一下鲜柿子和柿饼啊，那新鲜的柿子性质偏寒，适合内热重、容易上火的朋友。做成柿饼之后呢，经过日晒加工，寒凉的性质减弱，变得更加的平和，变得大多数人都能吃。柿子虽好啊，但是有五类人群一定要慎重来吃。第一类呢，就是糖尿病患者。柿子里的果糖、葡萄糖吸收快，容易造成血糖的快速升高，一定要控制量。第二类呢，就是脾胃虚寒的朋友啊，比如说平时容易胃疼、拉肚子啊、舌苔发白，尽量少吃鲜柿子，避免加重虚寒。第三类就是风寒感冒初期的人，柿子有收涩的作用，那这个时候吃呢，会延缓身体的恢复，加重感冒的症状。第四类就是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的朋友啊，那胃酸呢容易和柿子里的鞣酸结合，尽量不吃。第五类正在服用铁剂、缺铁性贫血的人群，那鞣酸呢会影响铁的吸收啊，最好也是避开柿子。秋天美味不少，时令吃水果讲究对症、对适量，管住嘴才能安心享受秋日的美味。早间的8:17进入到今天的互动环节。那关于今天是道生活常识类的题目啊，就是关于家中储存蜂蜜啊，下列符合说话符合常识的是哪一项？今天呢是有四个选项，我们来看一下。 A 选项呢是蜂蜜出现结晶代表已经变质，必须直接丢弃。 B 选项，蜂蜜放在阴凉避光处保存，无需放在冰箱中冷藏。C 选项呢，蜜蜂的保质期很短啊，蜂蜜的保质期很短呢，开封之后呢，必须一个月内吃完。D 选项，儿童可以大量的食用蜂蜜，那有助于肠道通便。那以上四个选项，哪个是符合生活常识的呢？知道答案的朋友啊，欢迎分享到929的微信。

平台。当然今天参与互动啊，答对题目的听众呢，将有机会获得929文化旅游广播送出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赶紧参与起来吧。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金秋十月，锦绣山河，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愿山河无恙，家国安康。
1: 嗨，资讯来了，
2: 继续来关注江内消息。2026年10月1号，新疆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676.64万人次，同比上涨1.71%。公路、铁路、民航客流同步攀升。交通部门督促并举保通保畅高速服务区设立了国庆暖心驿站，提供充电、特色展销、义诊等便民服务，守护群众平安舒心的国庆旅途。昨天，我国首个百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中国华电新疆木垒项目成功并网。项目位于昌吉木垒戈壁，像一座巨型的充电宝，低谷储电，高峰放电，每年可存储绿电2.9亿度，释放清洁电力1.8亿度。关键技术自主可控，投运后年发电量约2亿度，可节约标准煤5万吨，减排二氧化碳17万吨。近日，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新疆温宿县境内的塔里木油田，震探一井完钻，钻井深度达8345米，这也是我国首部12000米钻机打的第二口超深井，这标志着我国在超深井钻探领域取得了跨越式进展。截至目前，塔里木油田呢已钻探8000米，已深井超270口，占我国总量50%以上。昨天，记者从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了解到，那今年1至9月，霍尔果斯铁路口岸通行中欧班列突破7000列，口岸过后量超1200万吨。目前，经霍尔果斯铁路口岸通行的中欧班列线路已达91条，通达18个国家、46个城市和地区，运输货物品类达200余种。近日，巴里坤湿地迎来了大规模的候鸟迁徙盛况。那工作人员监测记录到1007只斑头雁集群那停歇觅食，这也是新疆近年来首次观测到数量如此庞大的斑头雁迁徙种群。斑头雁呢是属于国家三有保护野生动物，具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主要在阿尔京山巴音布鲁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繁殖。那本次大规模的种群现身，充分彰显了当地优良的湿地生态环境与显著的生态保护成效。记者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了解到，经交通运输、公安、文旅、气象等部门联合研判，预计10月上旬 G217 线独库公路全线进入冬季，沿线山区路段将出现降雪天气，路面积雪结冰，通行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为确保广大游客的出行安全， G217 线独库公路2026年国庆假期呢是正常通行的，2026年10月8号20时起实施冬季的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具体开通时间另行通知，请广大游客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本节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道路出行情况。那昨天的16点40分，G218线那拱乃斯林场至火烧桥路段，因风吹雪的天气啊，导致了路面结冰啊，道路呢是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该路段实施了双向交通管制，那恢复时间待定。 时间来到了早间的8:27，进入到互动环节啊。那今天的互动环节呢，依然是一道常识类的题目啊，就是关于家中的蜂蜜的储藏。那下列的说法符合生活常识的是哪一项？今天呢，给大伙儿提供了4个选项啊，那看看哪一项是符合生活常识的。首先 A 选项呢，就是蜂蜜出现了结晶啊，代表已经变质，必须直接丢弃。B 选项啊，就是密封放在阴凉的避光处保存，无需放在冰箱中冷藏。C 选项呢，就是蜂蜜的保质期很短，开封后1个月内必须吃完。D 选项，儿童可以大量的食用蜂蜜，那有助于肠道通便。那究竟这4个选项哪项呢是符合生活常识的？知道答案的朋友欢迎分享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今天参与互动，答对题目将有机会获得929文化旅游广播送出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接下来的时间请听今天的工会之声。
0: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1: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在博尔塔拉河畔有这样一位绿色守护者，他十年如一日，用脚步丈量城市经纬，用匠心雕琢一草一木。他就是自治区劳动模范，伯乐市润景环境卫生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绿化管护工作者帕提古利。今天的工会之声，让我们一起走进帕提古利十年护绿守伯乐、匠心铸就劳模路的故事。十年前，帕提古利怀着对绿化事业的热爱，踏入了伯乐市绿化工作领域。从那一天起，早出晚归变成了他生活的常态。每天早晨天没亮，帕提古利就已经来到了工作岗位，开始了一天的工作。种植、浇水、施肥、修剪，他总是一丝不苟，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伯乐市润景环境卫生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城南队队长阿利亚说，帕提古利啊，作为公司园林的监督员，他始终敬业勤勉，每天他都会早出晚归，细致地巡查片区，发现问题他都会立刻整改。他的工作能力突出，和同事团结互助，凭借着优异的表现，他也获得了自治区劳模，是年轻人的学习楷模。面对极端天气，帕提古利总是冲锋在前，守护城市的绿色屏障。在应对极端挑战的过程当中，帕提古利不仅展现出了卓越的专业素养和强烈的责任心，更体现出了各民族职工团结一心、共同奋斗的精神风貌。树是有生命的，种下去只是开始，用心管护才是关键。帕提古利常用朴素的语言诠释他对于职业的敬畏。他的足迹遍布了伯乐市大小的绿地，哪片林需要修剪，哪棵树生病了，他都了然于心。这份十年如一日的专注和热爱，正是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劳模精神最生动的注脚。帕提古利说，获得劳动模范啊，我特别感动，但我觉得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荣誉，是所有绿化工人的荣誉。以后啊，我还得带着大家继续干，把伯乐的每一条街、每一条道路都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让大家出门啊就能够看见好心情。十年护绿路，匠心铸辉煌。帕提古利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它是伯乐市绿化战线上的一面旗帜，激励着更多的人投身到城市建设和发展的事业当中，为伯乐市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0: 礼赞祖国，壮美新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国庆假期特别呈现秋词长歌三小时联播，奏响民族团结乐章。昆仑约定，致敬戍边青春，厚植家国情怀。梦想旅行日志，带您云游祖国壮美山河。自驾歌单随心听，点歌互动平安同行。国庆假期好节目不间断，929文化旅游广播陪您欢乐祥和过国庆。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5: 929，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5: 929，
0: 半点气象。
6: 半点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低气温呢10摄氏度，风力3级。来关注阿勒泰，多云，17到4摄氏度；塔城多云，22到6摄氏度；伊宁多云，26到8摄氏度；博洛多云，22到6摄氏度；克拉玛依多云，20到11摄氏度；奎屯多云，24到7摄氏度；石河子多云，23到7摄氏度；昌吉多云，23到11摄氏度；哈密晴转多云，23到8摄氏度；吐鲁番多云转晴，29到18摄氏度；库尔勒多云，25到13摄氏度；阿克苏多云，25到13摄氏度；阿图什多云，26到13摄氏度；喀什多云，27到15摄氏度；和田多云，27到15摄氏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低气温10摄氏度，风力3级。

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

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

0: 在新疆，听世界，轻资讯早高峰，
1: 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
2: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的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现在是早间的8:42，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嘉瑞。每天清晨呢，我们在直播间陪您在路上。接下来聚焦身边事儿。
1: 嗨，资讯来了。
2: 一起来看身边事儿。国庆假期的米龙区统筹了多方资源，免费开放662个便民停车泊位，方便市民游客出行。那本次呢，共有25处停车区域对外开放，点位覆盖了政务服务中心、社区、国企以及部分商超，分布在3道坝南路、古墓地西路等主干道，靠近居民区与商圈。免费开放时间呢是10月1号至7号全天，面向7座及以下牌证齐全的非营运小型家用车。相关部门也提醒广大车主啊，请停车的时候啊，遵守管理规定，有序停放，共同维护畅通文明的节日交通环境。国庆假期，乌鲁木齐市科技馆开展了星光影路丹青传情，弘扬科学家精神系列主题活动，将科学家楷模置于科普舞台 C 位，以沉浸式互动、趣味问答、主题绘画等多彩的形式，让广大青少年近距离感悟科学家精神，厚植科学报国理想。与此同时，乌鲁木齐市各大文博场馆持续开放，人潮涌动。记者来到乌鲁木齐市文化中心，走进市博物馆、市图书馆，看到一场场沉浸式的文化活动打开节日序章。市民游客走进场馆，看展演、品国风、读好书，在厚植的文化氛围中共度国庆假期。国庆假期，一场独具诗意的文化展览亮相首府街头。昨天呢，岑参的主题雕塑作品展在乌鲁木齐南湖市民广场开展，将盛唐边塞诗韵与城市风光相融，让市民感受千年边塞文脉。展览设于城市开放空间，打破传统的展馆局限，市民在休闲漫步间即可沉浸式品读边塞文化，感悟家国情怀，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城市烟火中代代传承。今日呢，一针一故事光影剧八楼主题摄影展在新疆昆仑宾馆南楼八楼时光馆对外长期展出。经过2个月的筹备，比赛收到了来自社会各界的500余幅关于八楼的摄影作品，涵盖了建筑类、人文类6大类，其中呢近100幅作品参展。此外呢，还展出了老物件、老报纸，这些承载着岁月痕迹的展品，见证了新疆的发展历程与城市面貌的变迁。当然，感兴趣的朋友啊，可以前去观展。国庆假期呢，乌鲁木齐大巴扎步行街那每天上午上演2场唐风秀、霓裳羽衣、盛世长安演出，以杨贵妃的故事为主线，融合了情景剧、古典舞蹈和大唐服饰走秀，再现盛唐文化。演出持续到10月5号，地点在中心舞台和西广场。假期来大巴扎逛街的朋友啊，一定不要错过。当然，在国庆假期呢，乌鲁木齐京剧院推出了折子戏专场《韩玉娘》《刺虎》《红阳洞》《昭君出塞》4出经典连台上演。假期来乌鲁木齐的朋友，不妨走进剧院，在家门口听一场原汁原味的京剧。好的，时间来到了早间的8:46，进入到今天互动环节的答案揭晓的时刻啊。那今天的互动题目呢，是一道生活常识题，就是关于家中啊存储的蜂蜜，下列哪个说法是符合生活常识的？那这样，我们一道题啊，一个选项一个选项来看。首先呢 ，A 选项啊，蜂蜜出现结晶代表已经变质，那究竟是怎样的呢？ 蜂蜜结晶啊是葡萄糖正常的析出现象，其实是不等于变质的。 B 选项呢是蜜蜂放在阴凉避光处保存，无需放到冰箱中冷藏。那蜂蜜的蜜蜂啊阴凉避光存放就可以了啊，冰箱的低温反而呢会加速结晶。 C 蜂蜜的保质期很短，开封后一个月内必须吃完。其实纯度合格的蜂蜜啊保质期是很长的，不用短期吃完。D 选项啊，儿童可以大量的使用蜂蜜，有助于肠道通便。对于儿童啊，其实是不建议啊大量吃蜂蜜的，尤其是一岁以内的婴儿是严禁食用蜂蜜的，避免肉毒杆菌的风险。所以说呢，最后答案选择 B， 就是蜜蜂放在阴凉避光处保存啊，无需放到冰箱中冷藏。那今天的题目，您答对了吗？看到微信公众平台啊，大海这位朋友啊，又是又快又正确的发来了正确答案。那把今天的929广播文化旅游广播送出的二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啊，就送给他吧。那查收一下在后台的回执信息。

歌曲《满山红叶似彩霞》是电影《等到满山红叶时》的插曲，旋律优美，婉转动听，脍炙人口，又有浓厚的抒情寓意，由著名歌唱家朱逢博演唱，深受人们的喜爱。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加拿大。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看看天湾飞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鲜江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平网零享专属折扣，速来鲜江电信营业厅。
3: 半点气象，
4: 半点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低气温呢是9摄氏度，风力两级。此时此刻的实时温度是11摄氏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歌声里的中国》，本节目呢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5: 国外旅游导航卡住，迷航时刻不要慌，中国联通尊享出境漫游包来帮您，流量加通话加短信三合一，低至21元每天，覆盖全球30个热门国家地区，出境旅行畅行无忧，详询10010。

0: 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从江南小调的温婉，到雪域牧歌的高亢，让音符穿越时空，用旋律书写史诗，聆听新时代的壮丽乐章。歌声里的中国，让每段旋律都成为心灵的故乡。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在国庆假期收听歌声里的中国，让动人的歌声和故事不断汇聚，更让时代之声在歌声里的中国尽情飞扬。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歌声的世界。映山红是电影《闪闪的红星》的插曲，该曲的音乐旋律带有一种江西地方民歌的韵味，旋律的延展一环套一环，环环相扣，一气呵成，体现出一种情感的自然流露。映山红的歌词虽然短小精致，但却通俗易懂。映山红这首歌用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语言和悦耳动听的旋律，向人们诠释了对红军的热爱，以及对未来美好的憧憬和向往。

你知道吗？塔城地区的玉敏县是歌曲《小白杨》的发源地。歌曲《小白杨》是一首以白杨树作喻、赞誉边防军人的歌曲。

王洛宾先生的《打板城的姑娘》这首歌，早在半个多世纪之前就唱响国内外，成为世界各地人民都喜爱的歌曲。打板城的姑娘到底在哪里？这成了多少年来人们苦苦追寻的答案。其实，有多少种对美的向往，就有多少个美丽的打板城姑娘。歌曲描摹的美丽，已经深深地留在了人们的心中。

山西民歌历史悠久，种类繁多。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的《唐风》和《魏风》大都是产生于山西地区的古老民歌。作为山西民歌的代表曲目之一，《杨柳青》以欢快明朗的曲调、优美抒情的歌词，营造了曲中有画意、词中有诗情的意境。

月光下的凤尾竹，该曲以悠扬的曲调，娓娓动听的旋律，给人心旷神怡的感觉，让人不由联想起那郁郁葱葱的凤尾竹林，在融融的月光下，竹林中隐隐飘出的阵阵葫芦丝。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的优美歌曲，和许多被广为流传歌曲的主题一样，敖包相会也是一首情歌。敖包相会不但勾勒了大草原星空的宽阔明亮，同时也阐释着人世间的魅力爱情故事。整首歌曲作品最突出的还是那种真挚又淳朴的青涩情感呈现，令人回味。

0: 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4: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00，上午10: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打亮了。
3: 我长得不像我父亲，更像我的母亲。我母亲解忧公主是一个非常坚强的女性，她嫁给了雄踞在天山北面大草原上的乌孙国的统治者大昆莫。出发之前，她就听说了细菌公主此前嫁到乌孙也死在乌孙的事。因此，我母亲解忧公主在婚礼前一天的晚上大哭了一场之后，从此就不会哭泣了。她果真一滴眼泪都没有了。我在出生之后一直到长大成年，就没有看到她掉过眼泪，可见她的内心是多么坚毅。当年张骞出使西域到达乌孙，打算说动乌孙王与大汉联手共同对抗匈奴，但乌孙王知道自己的实力没有那么强大，而匈奴占据着北部广大的地域，千百万人呼啸而来呼啸而去，就像是草原上的蝗虫一样，能把一切都吃光啃尽，当然也能把乌孙啃噬掉。乌孙

王的称号叫做昆莫。那年乌孙昆莫派出使者，赶着一匹敬献给汉武帝的骏马，跟着张骞来到长安。使者把乌孙的骏马敬献给汉武帝，并在长安城内巍峨的皇宫中受到了武帝的接见，内心受到巨大的震撼。武帝很高兴，他喜欢骏马，就把乌孙马命名为西极马。回到乌孙，使者向昆莫详细报告了大汉王朝都城长安的盛大气象和繁华景象，还有人民众多、国土广袤的情况，令昆莫心生向往。那时的乌孙昆莫是列交迷，他派出使者随张骞强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长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细菌公主父亲收到女儿这首抄在了一方手帕上的悲秋歌，顿时泪如雨下。他上书汉武帝，并附上了这首诗。汉武帝也很受触动，隔年便派了一位汉朝使者前往乌孙，专程看望细菌公主，并带去很多汉地的绸缎丝帛和风物特产给他，以示安慰。列交迷眼看着自己越来越老，身体也有病，感觉到自己可能不久于人世了，就按照乌孙王室的婚俗习惯找细菌谈，要他在自己死后改嫁给他的孙子君须弥。这对汉家公主刘细菌来说简直是一记响雷，因为这样完全违背了汉家的道德人伦，她怎么可能和丈夫的孙子婚配呢？虽然君须弥和她的年纪相仿，虽然君须弥和她没有血缘关系，但这件事实在匪夷所思，对细菌打击很大。他就坚决反对，并给汉武帝上书陈述情况，请求汉武帝阻止这件事。但等来的汉武帝的诏书中却说，公主要依照乌孙的习俗来办，因我大汉要和乌孙联手一起攻打匈奴。老昆莫列交迷去世后，君须弥继任为乌孙昆莫，并且娶了细菌公主。细菌对这一残酷的婚姻感到不解和郁闷，汉武帝的诏书又浇灭了细菌公主心里的希望之火，她因此闷闷不乐，加之身体瘦弱，很快就去世了。算起来，细菌公主嫁到乌孙前后也就4年多的时间。细菌公主去世后，君须弥继续向汉朝提出和亲，并派使者送去千匹良马作为聘礼。汉武帝喜欢骏马，他有自己的宏图大略，就将楚王刘戊的孙女刘解忧以比公主和亲乌孙，远嫁塞外。听我母亲说，他的祖父刘戊曾经参加过吴王刘濞策动的七国之乱，那还是在汉景帝朝。

君须弥和亲，也是为汉室做贡献，这也告慰了祖父的在天之灵。我母亲这些复杂的内心活动，我也是后来在长大的过程中才慢慢地知道一些。现在你们就知道了，远嫁乌孙的解忧公主就是我的母亲。我母亲和细菌公主的性格不一样，她出身于这么一个戴罪的家庭，自幼比较好强。她是乙比公主，就不是真的汉家公主，是个假公主、侧公主。仅仅是为了与乌孙和亲，她才被封为解忧公主。这一点，她心里很清楚。在前往乌孙的马车上，我能想象出她流了多少眼泪，以至于后来不再流泪。我母亲知道，从此她的命运将掌握在她自己的手里，眼泪绝对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而且还会是软弱的象征。她的心也渐渐变得像铁一般坚硬。过了些时日，君须弥去世了。按照乌孙的习俗，我母亲又嫁给了温圭弥。温圭弥算是君须弥的堂弟，这是我母亲的第二次婚姻。我就是这次婚姻的产物，我父亲是温圭弥。我出生以后，母亲的内心变得柔软如薄。母亲爱我，我知道母亲希望我回到长安，在大汉都城去见识汉家王朝的辉煌，体验都市繁华，学习文化知识，而不是在这塞外的强风大雪中逐渐长大老去，变成一个整天与牛羊和马群为伍，带着一身腥膻的粗糙女人。我母亲后来还有第三次婚姻，都是按照乌孙习俗来的。我父亲温圭弥去世后，我母亲的第三任丈夫是君须弥的匈奴妻子所生的儿子尼弥。尼弥为人骄狂，外号狂王。算起来，尼弥是我妈妈的子侄辈的，按照乌孙习俗，竟然成了她的第三任丈夫。当然，这都是后来的事情了。这就是我的母亲解忧公主一生中的几次婚姻。后来，每一次的婚姻都变成了一种政治安排，我的母亲也就无所谓了。她真的就像她的名字解忧那样，所有的忧愁都被她化解，都是她自己的解忧良药。我还应该有自己的命运，我的生命应该有另外一种可能。这是我在17岁的时候，我的母亲就为我想到的事情。所以，等到那年春天到来，大地解冻了，雪化了，道路通了，母亲就派人护送我前往长安，去学习古琴，也是学习大汉的音乐和文化以及礼仪。如果有可能，就让我在长安待下去，嫁一个好人家，这是母亲内心的真实愿望。我长大的过程中，我母亲对我的调教很用心，她带来的汉家侍女都是琴棋书画样样皆能的。

细菌公主去世之后，留下来了一些乐器，特别是那具旱琵琶，就在我母亲手里，她后来都给了我。这些乐器我从小就开始熟悉。我学会了吹笛子、吹埙、弹琵琶。我不喜欢埙，我觉得埙的音调太悲，一吹起来，山川的景色都变得悲哀起来。这可能和乐器的调性有关。等到我后来到了长安，见到了长安附近那黄土连绵的风景，我才知道埙是适合那片土地的。我最喜欢的就是细菌公主留下来的那曲旱琵琶。满月形的音箱里发出来的是草原上月亮点染后的奇妙琴音，是月亮本身的光华普照夜晚大地的清音。我从小就喜欢唱歌跳舞，性格活泼，加之我是母亲与乌孙枯莫温闺蜜生下的混血儿孩子，我和汉家女性温婉的性格不一样，我和乌孙女孩的粗豪笨拙也不一样，我结合了汉家和乌孙两家血统的优点。我很聪慧，这一点像我母亲。我很调皮，爱说爱动，爱唱爱跳，骑马射箭我也行。在家里弹琵琶，在外面挤奶放羊抓老鹰我都行。刺绣擀毡子这类女人干的活我也都可以。长到18岁，我就已经是一个在天山南北和乌孙大草原上闻名的乌孙长公主了。前来提亲的王族有匈奴人的部落王，也有秋瓷国的国王将宾，我知道了一概拒绝。我绝不愿意随便嫁给一个我没有看上的男人，我不想成为政治联姻的牺牲品，就像我的母亲解忧公主和细菌公主那样。我性格刚烈，随身带着一把锋利的短刀，既是用来防身的，也是用来自杀的。逼我太甚，我就自杀。哪个男人强迫我做我不愿意做的事情，我就杀了他。我说到做到，这一点我母亲很了解，所以她暗自很欣赏我，也不轻易责怪我。当我听说秋瓷王将宾派人向我来提亲时，我对他没有一点好感。我母亲告诉我，秋瓷王在前些年曾攻击在轮台屯田的汉军，杀了屯田校尉赖丹，成了大汉的敌人。就在不久前，汉宣帝派遣长罗侯长惠来到乌孙，慰问乌孙反击匈奴有功之人，专门拜访了我的母亲。我也在座，欢宴中我还表演了歌舞。常惠前来西域，肯定要对秋瓷王将宾兴师问罪的。果然，常惠从乌孙返回长安途中，征伐乌孙、疏勒、沙车等国的兵马50000人，讨伐秋瓷。这时的秋瓷王就是曾向我提亲的才即位不久的年轻的将宾王。眼看大军压境，将宾王不慌不忙，派人去阵前对常惠说，杀害屯田校尉赖丹和一些屯田汉军的事不是他干的，是一个叫孤毅的贵族给前秋瓷王出的馊主意，我将宾无罪，现在我愿意把孤毅交给你们处置。常惠同意了，将宾就打开城门，引常惠进入秋瓷城。

0: 并把秋瓷贵族孤毅交了出来。孤毅当时已经是个老头，他没有想到自己的命要断送在这件事情上。常惠下令斩杀孤毅，报了当年赖丹被杀之仇，然后班师回到了长安。秋瓷王将兵处理这件事的结果，很快就有使者把消息传递到了乌孙。我母亲对将兵这么果敢十分赞赏，她觉得西域地区的城邦小国如果没有在大国之间运筹帷幄的能力，是很难生存下去的，免不了被剿灭的结局。于是他对将兵产生了好感。将兵是一个对大汉礼仪和文化十分仰慕的秋瓷王。乌孙和大汉和亲后，在抗击匈奴的侵扰方面有了更多的回旋空间。将兵也看得很清楚，于是他再次派来提亲使者，并带来了很多礼物。那些物品都是在高昌和敦煌采买的。我母亲看到这些产自中原汉地的物品，很是喜欢。要知道，乌孙前往汉地，哪怕就是到敦煌、酒泉等郡县，都要走很远的路，而那里是进入长安、洛阳的关口。睹物思人，睹物思乡。我母亲就想着也要送我前往长安，也学习古琴。孩子，既然你那么喜欢歌舞，你就应该好好的去学习大汉自家的好东西，同时啊，也把乌孙的歌舞队带过去，让大汉领略一下塞外歌舞的强劲和粗豪之风。听到我母亲对我有这样的安排，我很高兴，就期盼着能早日成行。夏天到来时，乌孙王庭就会从伊塞克湖边的赤谷城搬到天山北侧的河谷地带，那里是乌孙的夏牧场。有一座山就叫乌孙山。乌孙昆莫带着几个后妃和部属在这里过夏天。乌孙王族及其所属的子民也都在这片山地河谷间的美丽的大草原上放羊牧马。整个夏天，我们都在这片河谷、草原和山林地带生活，这是乌孙人最喜欢的季节。在这个季节里，骏马养得膘肥体壮，牛羊也都吃得滚瓜流圆。到了秋天，我们又开始翻山，前往伊塞克湖南岸边的赤谷城，在那里。
1: 新疆的高天连大地和长天过大云的奇特风景，以及独特的地形地貌，作为一个扩大的背景，让我感受到了早在汉唐时期，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之上，中华民族中古时期所形成的气质，
2: 让我感受到了汉代在公元前60年设立西域都护府，大唐设立安西四镇和安西都护府镇守边疆的那种雄风。
1: 开拓进取和开放包容，是中古时代所形成并沿袭至今的
3: 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
1: 作者提拔。

0: 听众朋友，著名作家秋华洞的长篇小说《秋词长歌》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1: 本节目广播编辑季培东、赖明婷，录音制作敖有土，
0: 策划孙磊、黄多多、黄文、刘德昌，
1: 监制出品人石磊、盛秀平、沈岩。
0: 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0: 1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上午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3: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
4: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金秋十月，锦绣山河，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愿山河无恙，家国

0: 魅力在召唤着我们。
1: 接下来，就让我们和作家秋华洞一起穿越2000年的时间与空间，去和出现在那里的人和事相遇。
0: 请听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中共阿克苏地委宣传部、新疆文化出版社和春风文艺出版社联合录制出品的长篇小说《秋词长歌》
2: 第二章《琴瑟和鸣》，由海潮播讲。我前往长安是在这一年的夏天，从乌孙夏都昭苏大帐出发，我们要穿越天山中的一条古道。这条路蜿蜒盘旋在天山山体中，沿途是特克斯河河谷地带迷人的风景。大片的高山草原在眼前展开，乌孙骏马到处都是，白色的羊群散落在绿色的草地上，有时候被空中的云朵布下的阴影短暂的遮蔽。红松、塔松和云杉林在山坡上成片肃立，像是欢送我出远门。之后进山，我们沿着逐渐增加高度的盘山道前往秋词。这是一段翻越天山的险路，我们走在一条弯曲行进的盘山路上。这条路上升到冰川地带，跨越咆哮的冰河，沿着冰川的冰舌边缘行进。我们要时刻提防着雪崩的发生。走过打板路口，寒意消失，我们开始进入缓慢下降的盘山道。高度降低，空气由清冽和湿润变得干燥。抵达拜城的黑鹰山谷地，从那里前往秋瓷王城。黑鹰山一路上有很多的桦树，大片的桦树叶在风中就像风铃一样的响动。我是第一次出远门，十分好奇见到的一切。翻过天山，走入河谷地带，出了天山山脉的前山，湿润的空气变化了，迎面而来的是燥热的空气。我知道我们要出山了。又走了半天，我们抵达了秋瓷。秋瓷王城坚固巍峨，一共有三重城。进城的时候我们并不引人注意，可在我们下榻的客栈却已经有很多人围在那里了。我感到很奇怪，从马车上下来就看到有一个盛装华服的年轻人，头上缠着白色的盘头，步履轻快地迎过来，向我鞠了一躬说：我是秋瓷王将兵，特地前来欢迎帝使公主莅临秋瓷。我抬眼看他，发现他跟我原先想的不一样。我想象中的这个秋瓷王将兵可能是一个很凶悍的中年人，没想到在我眼前出现的他是一个热情而又英姿勃发的年轻人。他那活泼的眼神，轻快的步伐，从哪里看都不像是一个秋瓷王，可他就是秋瓷王将兵。一瞬间我心里对他产生了好感。不久前他曾派人去乌孙提亲，被我严辞拒绝，现在就这么见面了，我不免感到了一阵尴尬。我想

0: 这一次降兵突然在我眼前出现，会不会逼着我做什么事情呢？我悄悄地把手伸向靴子，那里藏着我那把锋利的短刀。毕竟我现在是在他的秋瓷国。我随行的护卫首领给将兵递上乌孙的印信，那是我父亲画押的一个皮制品。然后我礼貌地对将兵说，我们在这里只住一个晚上。将兵接过印信看了看说，公主殿下，我一定会安排好，你们是秋瓷国的贵客，先住下来，然后去吃饭。之后呢，在今天晚上我安排了盛大的演出来欢迎帝使公主，请公主一定要参加呀。我不会拒绝她的邀请，她的邀请是那么的礼貌和温柔。我冲她微微一笑，点了点头。这天晚上招待我们一行的晚餐十分丰盛，就在秋瓷王城的王宫里。他的王宫不大，但装饰豪华，从外面看是砖石和黄土夯造的房子，有好几层高。室内的一些角落和案几上都摆着花盆，鲜花盛开，绿意盎然，不像我在乌孙的住处那么简陋。我父亲作为乌孙昆莫，平时也是住在大帐中，一般的乌孙人都住在毡房里。
1: 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
2: 作者提拔。

0: 本节目广播编辑季培东、赖明平，录音制作敖有土，
1: 策划孙伟、黄多多、黄文、刘德昌，
0: 监制出品人石磊、盛秀平、沈岩。
1: 谢谢您的收听。
2: 礼赞祖国，壮美新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国庆假期特别呈现秋瓷长歌三小时联播，奏响民族团结乐章，昆仑约定，致敬戍边青春，厚植家国情怀。

一下子让我愣住了。他愿意陪着我一起去长安，这会不会是心血来潮呢？我一时间十分的迷惑，不知该如何应答。想必我的表情也很迷惑吧。是的，帝十公主，我愿意和你一起去长安。我早就很向往大汉帝都长安城了，我要去那里，学习大汉的典章制度，用这些来改变秋瓷的礼仪制度。我愿意和你一起去长安啊，公主，我早就想好了。你不要觉得我是心血来潮。将兵说着高兴地跳了起来，就像是我已经答应了他似的。我心里有了些奇怪的暖意，但我却嘴角上扬。我还不了解你呢。那好吧，既然你盛情邀请，我就在秋瓷多停留几天，看看你们秋瓷到底有什么好的。将兵笑了，他知道我已经动摇了，可是我嘴上还是没有答应。是的，我的命运我做主。从我懂事之后，我就想好了，我一定要嫁给一个自己喜欢的男人，不像我的母亲。她嫁给我父亲，到了第二次婚姻时，才有了一点感情的归宿感。我父亲温闺蜜是一个很柔和的男人，对我的母亲很尊重，他们相处得很好，生下了我。我在秋瓷留了下来，我确实也很想多了解了解这个秋瓷王将兵。将兵常常陪着我在秋瓷的王城内外四处走走看看，任凭我的任性发作，让我的好奇心得到满足。在他处理公务的时候，我就带着几个人纵马奔驰在附近的山林和旷野中。秋瓷王城是一座坚固的城市，而城外的秋瓷国面积广大，很多都是沙漠戈壁和大山地区。秋瓷人在平原灌溉冰雪融水，种植五谷，也有在高山上放牧的牧民。秋瓷的子民性格豪爽，大都喜欢歌舞，他们一高兴，经常在田间地头就跳起舞来了，这都是我喜欢的。我也趁机学习了秋瓷的音乐，寻访制作乐器的高人。他们往往隐居在很深的小巷子中，那黄土垒就的房子里，在那里一心一意地制作乐器。我还拜访认识了一些民间歌舞能手，大家经常在一起切磋技艺。第三天，从乌孙国来了一个人，我一见到他感到很吃惊。他就是我母亲的贴身侍女冯辽。冯辽和我母亲年纪相仿，她是当年跟随我母亲去乌孙的侍女。她的故事我后面会讲到。其实我要讲的四个女人的事情：细菌公主，我妈妈解忧公主，我本人，还有一个就是冯辽冯夫人。她现在是乌孙右大将的夫人，一般代表我母亲出行行使公务。我一看见她，就知道她肯定带来我母亲的消息了。问题是，我母亲怎么知道我现在还停留在秋瓷呢？这里面肯定有人捣鬼啊。我把目光投向了将兵。将兵狡黠地冲我笑了笑，我马上猜到可能是他派人前往乌孙，告诉我母亲我在秋瓷停留着。冯辽冯夫人一见到我就笑了，很亲切地和我说话，拉了半天的家常。

0: 他先是在我的耳边低语了一阵子，我的脸上浮起了一片红云。然后冯辽冯夫人就对将兵说，
1: 秋瓷王将兵，你听着，乌孙大昆莫温归弥和王后解忧公主正式派我来宣誓，他们同意了你向帝室的求婚，并准许按照秋瓷的礼仪在这里给你们举办婚礼，之后你们一起去长安。
0: 我一听惊呆了，我是心里有点乱，情急之下我立即拔出靴子里藏着的匕首，有些慌乱地向秋瓷王将兵刺去。他果真以坦诚把我留在秋瓷，然后又瞒着我悄悄地派使者前往乌孙，向我的父亲母亲再次表达愿意娶我的愿望。这一次我是不是就被他们做主了？此时此刻我不知道自己是真生气还是假生气，事后我明白自己是假生气，可是当时我并没有想那么多，我的匕首飘飘然就刺向了将兵。眼看着将兵就要被我刺中胸膛，那样的话就会来一个血溅秋瓷王宫了，这就成为一件大事了。可是将兵的身姿很灵活，他一闪身我扑了一个空，他反手一把就把我的匕首夺了下来扔到地毯上，笑着说，
1: 哈哈哈，帝使，你这个公主的脾气可真大呀。
0: 我满脸羞愧，不知道该如何是好。这时冯辽冯夫人走过来说，
1: 帝使公主不要任性了，这个事情已经定下来了，将兵，你就按照秋瓷王迎娶王后的婚礼仪式举办婚礼吧。我这次前来就是代表乌孙昆莫温归弥和王后解忧公主来参加婚礼的。
0: 我呆住了，快步走开，走到一边去。我的年纪还小，忽然之间就这么嫁在秋瓷，实在是令我有些惊愕。可有时候，女人的命运就是不能由自己掌握啊，我最终还是逃不过这个结局。冯辽冯夫人跟了过来，他很了解我，他看我心乱如麻，就问我，帝使公主啊，我知道秋瓷王将兵非常喜欢你，上次他派了使者去乌孙求婚，你不同意，你的母亲拒绝了他，现在你在这里见过他了，你给我说说看，你到底喜欢不喜欢他？你给我说实话。
2: 我点了点头，夫人，说实话我还挺喜欢他的，此前我是不喜欢任何男人，但现在我改变了。
1: 冯辽松了一口气，嗨，那不就得了，再说你们成婚也有利于乌孙国和秋瓷国之间的关系啊。
0: 我一听这个就生气了，我撅着嘴说，那我岂不又和我的母亲一样成了和亲的政治工具了？
1: 帝使公主，女人的命运可不就如此吗？这还算是好的，你喜欢他就好了，他比你大几岁，但大的不多，年纪也般配，不像早年细菌公主嫁到乌孙和亲，那个烈娇弥太老了，你们两个也算是情投意合呢。帝使公主啊，
2: 不是我唠叨，我觉得你得向你母亲学。你看你母亲当初嫁给君须弥也毫无怨言，君须弥死了，她又嫁给了翁归弥。所幸的是翁归弥和你母亲的感情不错，接连生下了你的三个哥哥，还有你和你妹妹素光。其实啊，你这次的婚姻大事已经算是你自己给自己做主了。你啊曾拒绝了蒋斌，可他诚心所至又来求婚，还向你母亲表达愿意和你一起去长安学习的愿望。这一点对于一个秋瓷王来说实在是很难得的。我心动了，确实留在秋瓷不是我的第一选项，而去长安学习才是我的渴望。如果将兵能和我一起去那也好。帝史公主，你母亲让我告诉你，秋瓷在天山的南边，乌孙在天山的北面。乌孙有60万子民，秋瓷有8万子民。乌孙每年都需要秋瓷的五谷杂粮、棉布车具、铁骑酒类，秋瓷也需要乌孙的骏马和牛羊牲畜。乌孙和秋瓷本来就是山南和山北的近邻，如果你们结婚了，从大的方面来说有利于国家，从小的方面来说你也喜欢他，这不是很好的事情吗？两全其美呀。再说了，他还愿意和你一起去长安学习，这说明一，他是真心的喜欢你，愿意为你而做出牺牲；二是他对大汉文化心向往之，愿意学习汉朝的典章制度和文化礼仪，这是多好的事情呢。我被说动了。那他要是真和我一起去长安，我就答应和他成婚。说完我的脸红了，这一次我有点害羞了。冯辽冯夫人笑了，她向不远处执着徘徊的将兵招了招手，过来吧，你现在可以牵着帝史公主的手了。
3: 新疆的高天连大地和长天过大云的奇特风景，以及独特的地形地貌，作为一个扩大的背景，让我感受到了早在汉唐时期，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之上，中华民族中古时期所形成的气质，
4: 让我感受到了汉代在公元前60年设立西域都护府，大唐设立安西四镇和安西都护府镇守边疆的那种雄风。
3: 开拓进取和开放包容是中古时代所形成并沿袭至今的
5: 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
3: 作者提拔。

0: 听众朋友，著名作家秋华洞的长篇小说《秋词长歌》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1: 本节目广播编辑季培东、赖明婷，录音制作敖有土，
0: 策划孙磊、黄多多、黄文、刘德昌，
1: 监制出品人石磊、盛秀平、沈岩。
0: 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0: 1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2: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0，上午12: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金秋十月，锦绣山河，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愿山河无

0: 周慈，一个充满想象的神奇地方，总是以无穷的魅力在召唤着我们。
1: 接下来，就让我们和作家秋华洞一起穿越2000年的时间与空间，去和出现在那里的人和事相遇。
0: 请听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中共阿克苏地委宣传部、新疆文化出版社和春风文艺出版社联合录制出品的长篇小说《秋词长歌》第二章《琴瑟和鸣》，由海潮播讲。我和将兵的婚礼在秋瓷王城举行，这是秋瓷国的一件大事，婚礼十分隆重。按照秋瓷传统，王城之内宫廷上下到民间百姓整整热闹了半个月，各种让我眼花缭乱的礼仪按规矩进行。秋瓷国王城内外有三重城墙，到处张灯结彩，繁花似锦。秋瓷城内的几座佛寺也是梵音阵阵，焚香祈福，人人都很喜悦。秋瓷王将兵迎娶乌孙国公主是门当户对的，也是秋瓷和乌孙的政治联姻，强强联手，整个秋瓷王城都笼罩在一片祥和的气氛里。冯辽冯夫人代表我的父母亲全程参加了我的婚礼，并在各个礼仪环节中代表乌孙。之后他就马不停蹄地出发，奔向沙漠南道的疏勒国。这些年，作为我母亲解忧公主的特使，冯辽手持符节前往天山南道的西域诸国，去面见诸国国王和王后，带去口信和礼物。一方面是联系感情，另一方面也是了解诸国情况，及时将各国的情况传达到汉朝宫廷。冯辽冯夫人自幼就喜欢读书，她父亲是一个史官，母亲去世很早，她从小就在史料馆里陪伴着父亲，看父亲的身影出没于堆积如山的一卷卷竹简木简中。父亲告诉她，竹简木简上面记载的都是国家政典和经国大事。冯辽就梦想有一天自己也能被记载在竹简木简中。这样的梦想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是真够敢想的。冯辽成长在这样的环境里，后来成为汉朝宗室公主们的侍读。我母亲告诉我说，她十分信赖也非常喜欢冯辽。冯辽很善于学习，跟着我母亲来到乌孙没多久就学会了说乌孙话。冯辽每次手持汉节前往西域南道的小国宣示汉廷威仪，笼络各国并带去礼物，都很受欢迎。冯辽可以用他们的语言来交流，并无语言的障碍，这一点很得人心。他们觉得这个汉地来的冯夫人亲切、温和、大方、公正，在谦逊的举动之下，有着坚定的意志。因她的背后有一个强大的中原大汉，自然也都对她礼貌有加。有时候冯辽在某个小国刚好碰到小国正在发生宫廷变故或是发生社会动乱，他 他有勇有谋，会很快地帮助他们分清是非，及时给出建议。他了解各国的民情，喜欢在小国的田间地头走动，随便聊天中就能倾听到当地人的心声。他还善于调解各种纠纷，于是他名声在外，大漠南北和天山东西诸国都很钦佩他，他被冠以冯夫人的尊称。那时冯辽还没有和乌孙右大将成婚，一个人带着侍女和护卫队在大漠南北奔走，带回这些小国的内情。汉宣帝即位之后，受我母亲解忧公主的指派，冯辽启程前往长安，专程向宣帝报告乌孙国

以及西域各国的情况，使汉宣帝在制定有关西域的政策时有所依凭。我必须提到，多年以后，乌孙内部曾出现了激烈的权力纷争。那时，我的母亲已经回到长安养老，冯辽年纪也大了。可他受皇帝的诏令，不顾年迈，从长安出发，作为大汉特使回到乌孙，处理十分棘手的权力之争，将几乎就要流血的大事化干戈为玉帛，一时传为佳话。冯辽冯夫人的事迹果真被记载在史官撰写的史书中，她也成为了竹简和木简上的一个人物。我和秋瓷王将兵大婚之后，天气逐渐转凉，我们商议等到来年的春天，天气暖和了，就前往长安学习。我和将兵成婚后，生活很美满。我希望将兵把秋瓷国治理的国泰民安，成为歌舞之国。只有人民的生活幸福了，他们才会载歌载舞，才会唱起来跳起来。人民的生活悲惨了，他们只会唱哀歌，奏哀曲，不愿意跳舞。这几个月，我也很想做一点事。我关心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把秋瓷的乐舞整理出来，让秋瓷丰富的乐舞艺术全都记载在秋瓷的宫廷记录中。这一点，我和将兵，我的丈夫一拍即合。我们都太喜欢音乐和舞蹈了，带动了整个秋瓷国陷入歌舞的海洋中。每次在王宫里举办歌舞会，最后都是我和他在众人的欢呼声中来到大厅中央，跳一曲手拉手的舞蹈，把这天欢乐的歌舞会推向最高潮。在白天，他政务繁忙，但忙完一些国事，就和我一起整理秋瓷乐。碰到不很了解的音乐，我们就请乐师前来答疑解惑。那段时间里，我了解到很多从南天竺传过来的音乐，又在秋瓷民间寻找艺人一起研究探讨，集合各种乐器，组建了王室乐舞班底，整理出民间的大曲和小曲。几个月过去了，我们渐渐地把秋瓷乐的脉络梳理了出来。就在我过着甜蜜悠闲的婚后生活的那几个月，我母亲解忧公主特派人前往中原上书汉庭，希望以比汉庭宗室女的地位待遇接待我在长安学习，同时也特加说明，汉家女婿秋瓷王将兵也和帝使一同前往长安入朝学习。皇帝十分高兴，下诏同意了我母亲的请求。元康元年，公元前65年的春天来了。北山的冰雪融化，河流里流淌着春水，我们准备动身了。想到在长安居住期间可能遇到的各种生活困难，我们进行了充分的筹划，准备带去很多秋瓷国的物产。将兵还下令装满两车上好的铁制农具，因为秋瓷国北山有铁矿，能炼出好铁，打制的铁器十分精良。春暖花开的时节，我们的车队马队浩浩荡荡地出发了，一路沿着天山南路东行。路上的景色不像天山北路沙漠风景那样千篇一律，而是变化多端，令我目不暇接。我对一切事物都感到好奇，在车内撩起窗帘贪婪地看着，

我们从秋瓷出发，很快便到达高昌壁，那里有汉军屯田，屯田之处建有壁垒，所以叫高昌壁。我们在那里补充了更多的粮食，继续前进。有一段路比较荒凉，整整走了7天。后来迎面撞见一座连绵的大山，翻过了黑云岭，就是一道道山梁上的梯田，都开着满眼的野花。越向东走，路边的景色就越清脆，空气也变得湿润，村庄和城镇多了起来，人声也喧嚷起来。第一次来到长安，可想而知，初来乍到的我对长安的繁华盛景的震惊程度。将兵是秋瓷王，身份尊贵，作为秋瓷王后的我也很尊贵，加上我是解忧公主的女儿，我们专程来到大汉长安学习汉朝的文化礼仪和典章制度，学习古琴音乐，因此在长安很受礼遇。有一天，汉宣帝下诏要在皇宫接见我们，这是宣帝第一次亲自召见。将兵给汉宣帝送上了从秋瓷带来的很多贵重礼物，包括羯鼓和壁立等西域乐器。汉宣帝对秋瓷乐器很感兴趣，拿着壁立端详个不停，还试着吹奏壁立并敲响羯鼓，饶有兴趣地和将兵探讨秋瓷乐和汉乐的不同之处，并下令官吏安排好我们的生活起居。我们住在长安城内西市一个单独的庭院里，将兵和我都惊叹于长安城的广大无边。长安比秋瓷王城至少大10倍，繁华热闹非凡，城内居住着几十万人，其中有一些是来自西域诸国和东边南边大海上的岛民，有商人、王侯质子和庶民、流浪汉，他们的语言和肤色各不相同，都带来了各自的生活习俗，也都能在长安待下来，让我开了眼界。长安城很有包容性，气度不凡，海纳百川，这也是很多人喜欢长安的原因。将兵也很欢喜，在长安，他和我学习的侧重点不一样，他重点考察学习汉朝的典章制度和宫廷礼仪。我专门学习中原乐舞，并搜集汉地的乐曲乐器。闲了的时候，我们喜欢在长安的城内城外到处走走看看。在长安城外，从东北到西南方向流淌着一条大河，大河围绕着长安城城墙一一带水而过。在城墙上可以看到大河滔滔，波光粼粼。城内南北东西走向的大道交叉而行，很有规矩。从宣平门通向滁城门的大街平直开阔，还有一条从霸城门通向直城门的大街。在长安的南区分布着长乐宫和未央宫，长乐宫的北面是明光宫，那里是大汉巍峨庄严、富丽堂皇的宫殿区。在西侧分布着贵宫和北宫，宫殿建筑都是飞檐斗拱，连天蔽日，戒备森严。北宫的南面是一个武库。长安城内的皇宫区、贵族区和居民区分布在不同区域，布局合理，气度不凡。当时汉廷有自己的宫廷雅乐，汉廷的乐正是一种官衔，类似乐舞团团长。
我想了解什么乐器，就去找这个乐正，这也是皇帝特许的。乐正就让一些乐师拿着乐器给我演奏，还不断地讲解给我听，直到我完全理解了乐器的功能和特点。我发现，中原乐器主要分为三大类，分别是打击乐器、吹管乐器和弦乐器。在打击乐器中，有一些是汉地很古老的乐器，比如编钟，都是铜制的，挂起来，上前敲击就会发出有节奏的雅乐，叮叮当当，高低错落，深沉明快的声音，是从中原古代的王朝就流传下来的。还有一种乐器叫磬，也是挂起来，敲击发声。打击乐器首推大钟，大钟的声音敲响后声震屋宇，一般情况下不是用来表演的，而是在宫廷的大型活动中才敲它，比如祭祀与庆典活动。小型的打击乐器是铎和铙，此外就是鼓。我这次专门学习了敲击中原的各种鼓，我对节奏很敏感，对打鼓特别有兴趣。你想想吧，一个妙曼的女人身穿宽大衣裳，在大厅的中庭间打鼓，绝对是身手不凡，多么带劲儿！我敲击大鼓的时候，飘然灵动，身姿灵活如脱兔，眼波流动如仙女，让他们都感到十分惊讶和震动。在汉庭，有些鼓不是用来敲的，而是装饰性的。比如在宫内就有两面巨大的鼓，在皇帝殿前作为装饰。这里还有一种装饰很奇葩的箭鼓，是两边敲击，鼓上还蹲着一只鸟。于是我试着改造了他们的鼓，用羊皮、牛皮蒙鼓面，制作出一些简单的敲击鼓，还制作出一种手鼓，单手就能敲击，鼓身上带着铜环，带着节奏，一手晃动，一手敲击，鼓声十分欢快。将兵对我这种创造性的乐器改造很欣赏，他和汉庭乐师也交流着我们对乐器的不同理解。将兵一边耐心地学习汉庭的典章礼仪，一边陪伴我学习乐舞。他是决心回到龟兹之后，依照汉庭的典章礼仪来改造龟兹国的宫廷制度的。我知道将兵一向喜欢吹奏管乐，他对汉地的管乐器很感兴趣。这次来长安，他带来了龟兹的壁历，搜集了汉地的哨子、埙、笛子，和我一起琢磨。笛子分竖笛和横笛，还有笙竽。笙竽里面有簧片。这些管乐器有的是竹管做的，大多是陶制的。还有一种管乐器叫做吹鞭，汉语叫做箍。是一种没有指孔的直管乐器，很让人开眼。排箫有32管和16管的两种，一般都是集体演奏，四个排箫乐师吹奏。箫管一般要用蜡封底，不封底的叫做洞箫。我对弦乐器也很感兴趣。有一天，我和将兵饶有兴趣地让汉庭的乐正带领我们去乐府，了解汉庭内藏弦乐器。皇家典藏的弦乐器主要有四种，就是琴、筝、瑟、柱。打开内府典藏乐器库，我惊呆了，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的弦乐器，就像是一排排的美人横卧在那里，又像是一排排的士兵
等待我们去

0: 检阅。
1: 新疆的高天连大地和长天过大云的奇特风景，以及独特的地形地貌，作为一个扩大的背景，让我感受到了早在汉唐时期，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之上，中华民族中古时期所形成的气质，
0: 让我感受到了汉代在公元前60年设立西域都护府，大唐设立安西四镇和安西都护府，镇守边疆的那种雄风。
1: 开拓进取和开放包容，是中古时代所形成并沿袭至今的
2: 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
1: 作者提拔。

0: 本节目广播编辑季培东、赖明婷，录音制作敖有土，
1: 策划孙伟、黄多多、黄文、刘德昌，
0: 监制出品人石磊、盛秀平、沈岩。
1: 谢谢您的收听。
2: 礼赞祖国，壮美新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国庆假期特别呈现秋词长歌3小时联播，奏响民族团结乐章。昆仑约定，致敬戍边青春，厚植家国情怀。梦想旅行日志，带您云游祖国壮美山河。自驾歌单随心听，点歌互动平安同行。国庆假期，好节目不间断。929文化旅游广播，陪您欢乐祥和过国庆。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城市大数据929，
2: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我们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4: 九二九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保持晴朗，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0度，风向风力为3级。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听

0: 瓷，一个充满想象的神奇地方，总是以无穷的魅力在召唤着我们。
1: 接下来，就让我们和作家秋华洞一起穿越2000年的时间与空间，去和出现在那里的人和事相遇。
0: 请听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中共阿克苏地委宣传部、新疆文化出版社和春风文艺出版社联合录制出品的长篇小说《秋瓷长歌》
2: 第二章《琴瑟和鸣》，由海潮播讲。打开乐府典藏乐器库，我惊呆了，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的弦乐器，就像是一排排的美人横卧在那里，又像是一排排的士兵等待我们去检阅。琴从五弦到十弦都有，大部分是七弦琴。桐木、紫木是用来制作琴身的。我发现有些琴的尾部是实木的，

有共鸣效果。可是想办法改造了半天，那琴就不是琴了。汉琴一般都是独奏，发出的声音比较清淡悠远，是长安一些文人喜欢的乐器，不适合秋词乐的那种欢快和热闹的风格。筝和柱大都是五弦，筝要用手指来弹奏，柱则是用竹尺来敲击，所以说是弹筝击柱。色相对比较复杂，色的弦比较多，甚至多达20多根，要双手并弹，左右手都会很忙。乐师教了我半天，我还是手忙脚乱，扣、弹、压、拨，动作很多很夸张，却弹不好，所以叫鼓瑟。当然，我们还弹了汉帝的琵琶。汉武帝时改造过的汉琵琶曾被细菌公主带到乌孙，我早就见过，它圆满生动。而秋瓷的曲靖琵琶声音比较狭小单调。经过我和匠兵的仔细琢磨，汉琵琶和秋瓷琵琶演奏时才有了一点合拍的感觉。我和匠兵在长安的生活和学习都很幸福闲适。有一天，我感觉到身体有些异样，有恶心呕吐的症状吧。我以为我病了，很担心在长安待不下去。匠兵说，请大夫来看看吧。于是，汉廷派来太医给我诊断，他察言观色，把脉问诊，然后笑着说，恭喜我，我怀孕了，并嘱咐我要少活动，保胎安神为要。听到这个消息，我和匠兵都非常高兴，他很喜欢孩子，我们两个人就商量，这个孩子是在长安孕育的，要给孩子起名叫怀德，就是满怀对大汉的感恩，去光大秋瓷的德行。此时我们已经在长安待了大半年，现在我怀孕了，就要计划返回秋瓷的时间了。就在我们计划返回秋瓷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有一天，有刺客打算刺杀匠兵，他们埋伏在院子的门口，等到匠兵下车时突然发动了袭击。袭击者有3个人，都穿着黑色的衣服，蒙着面，手持长刀，围住刚刚下了马车的我和匠兵。为首的一个人不由分说冲过来，挥刀就要砍匠兵。匠兵毫无防备，当时他手里拿着一具琵琶，慌乱间迎面一挡，只听咔嚓一声，那具汉琵琶的音箱被砍中，嗡嗡鸣响着，琴弦崩断。匠兵回过神来，一脚踹去，那人闪开，横着又是一刀砍来。匠兵从怀里掏出双管铜臂力，和他缠斗在一起。马车手兼护卫手反应过来了，他们手拿短刀和另一个靠近马车的黑衣人对峙。我赶紧下车，手里拿着一面截鼓，一面向靠近我的黑衣蒙面人砸去，一边大声呼喊。黑衣蒙面人挥刀砍在鼓上，咔啦一声响，引起了四周居民的警觉。我大声地喊叫，将手里的鼓向他砸去，那人一脚踹在我的肚子上。沉沉暮色中，只见刀光闪闪，黑衣人闪展腾挪，匠兵勇猛顽强。我被踹中了肚子，啊呀一声倒在了地上。此时忽然听到一阵砸踏的脚步声，从西市街巷的拐角处出现了一队巡逻的士兵，他们手持长枪短刀盾牌飞奔过来。

0: 秋词长歌，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1: 本节目广播编辑季培东、赖明婷，录音制作敖有土，
0: 策划孙伟、黄多多、黄文、刘德昌，
1: 监制出品人石磊、盛秀平、沈岩。
0: 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0: 1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9205。
3: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金秋十月，锦绣山河，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愿山河

0: 礼赞祖国，壮美新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国庆假期特别呈现《秋词长歌》，三小时联播，奏响民族团结乐章。昆仑约定，致敬戍边青春，厚植家国情怀。梦想旅行日志，带您云游祖国壮美山河。自驾歌单随心听，点歌互动平安同行。国庆假期好节目不间断，929文化旅游广播陪您欢乐祥和过国庆。
1: 音符飘荡，跃动八方，各路原创汇聚新疆。
2: 我在新疆，
1: 我在新疆，
2: 听你唱唱
1: 新疆原创音乐榜。
2: 嗨，欢迎收听新疆原创音乐榜，我是夏天。今天的开场歌曲，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新疆的年轻歌手西林那依高为家乡演唱的歌曲《我最美的新疆》。

说到新疆，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乌鲁木齐。作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首府，乌鲁木齐不仅历史悠久，更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而歌手冯家伟将乌鲁木齐的美好都写进了接下来这首歌里。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
1: Go
0: 皆为中心地带。
1: 地
0: 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平网零享专属折扣，速来新疆电信营业厅。
3: 半点气象，
4: 九二九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呢，首府乌鲁木齐是保持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0度，风向风力为3级。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奇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

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新疆歌手马条带来的《塞外》。西北的博大苍凉，虽不像江南般碧绿精致，但是但凡有些花草树木、山峦河流，心中便有了江南。这种天生的乐观，也是这干涸土地上的一抹快意。

继续来听亚森带来《荒漠上行走》，让我们置身沙漠行走或狂奔，看夕阳下他远去的背影，洒脱不羁。

0: 13: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两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

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金秋十月，锦绣山河，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愿山河无恙，家国安康。金秋十月，礼赞祖国，天山南北，壮美新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国庆假期特别呈现国庆剧场秋瓷长歌，穿越千年，聆听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回响。长篇联播昆仑约定，致敬高原戍边的青春与坚守，厚植家国情怀。梦想旅行日志，带你多视角领略祖国壮美山河和新疆文旅魅力。自驾歌单随心听，双时段直播，点歌送祝福，实时路况、气象预警、景区提示一路相伴，倡导安全文明出行。歌声里的中国，新疆原创音乐榜，令人心动的文字，全民阅读。从清晨到深夜，音乐、文学、文旅精品不间断，礼赞祖国，壮美新疆。929文化旅游广播与您共度欢乐祥和、文明安全的国庆假期。

车轮向前，音乐相伴，音乐在路上，快乐在耳边，文明出行，平安同行。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自驾歌单随心听。

车轮向前，音乐相伴，音乐在路上，快乐在耳边，文明出行，平安同行。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自驾歌单随心听。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智云新疆 AI Store 一站式 AI 服务入口，汇聚优质算力模型应用，找算力、调模型、卖服务，解决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赋能政企智能升级。搜索 AI 点 XJ 点一八九点 CN， 马上体验。
3: 半点气象。
4: 九二九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保持晴朗，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0度，风向风力为3级。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6: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2: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

车轮向前，音乐相伴，音乐在路上，快乐在耳边，文明出行，平安同行。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自驾歌单随心听。

在美好的十一假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29，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特别节目自驾歌单随心听。各位好，我是林夕。在这个假期当中啊，大家都是如何度过的呢？今天已经来到了十一假期的第三天了，相信有很多朋友呢真的是已经好好享受到了这个假期。你看这几天呢阳光特别好啊，微风不燥，阳光正好，所以我们不必去纠结啊到底去哪儿和谁去，也不必焦虑行程，带着热爱和期待勇敢出发就好，去遇见自己，去陪伴家人，去遇见更多的美景，去享受属于自己的假期时光就好了。所以正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如果想要听到什么样的歌曲，再或者呢有什么样的心情要分享，这个十一假期的安排都可以通过929文化旅游广播微信平台的方式跟我们一起来说说看了。来听听这首亚森的《边走边唱》，我们也一起边走边听。

0: 美好的假日时光 FM 929自驾歌单随心听，陪伴各位在路上。这个假期有很多朋友选择在家好好休息，有选择去短途周边游，还有的呢回家看看父母，还有的呢走到更远自驾游，再或者去全世界全国各地玩啊。那不管大家度过的方式是如何，都希望大家拥有一个愉快的假期。其实说到了假期呢，如果大家不打算远行的话啊，其实在乌鲁目前呢有很多精彩的活动值得关注和参与。你看呢，此时此刻在我们乌鲁木齐文化中心，无论是乌鲁木齐市博物馆，还是乌鲁木齐市文化馆还有这个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影城等等这样的地方呢，都会有很多的精彩活动，而且这些活动呢都是免费向大家开放的咱们去逛一逛，然后遇见了自己有意思的活动都可以来参与其中啊，感受这个假期的快乐。比如说有很多的民俗手作体验呢，还有包括这个很多的展览，还有这个文物展，都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大家可以体验到。那除此之外呢，其实在这个十一的国庆档当中啊，有很多部好看的电影集中上映哦。比如说在中秋档上映的老江湖、空枪还有这个密档，都是在前段时间已经上映了，那这段时间呢还是持续在影院当中热映的。那除此之外呢，在十一期间与大家见面的啊，就是很多人备受期待的由陈思诚执导还有由这个张译、马丽、陈明浩主演的神探之痕迹。很多朋友就说哇，这个陈思诚的导演的作品啊都是值得期待的。这部电影呢是根据真实的案例来进行改编的，讲述的是一个这个痕检专家崔寻从一位不被重视的技术员成长为旅开心里的传奇人物的故事，而他也是取材于真实事件，将刑侦技术的突破和发展融入到案件的侦破的过程当中。通过不同年代的多起案件，大家都能看到一代代刑侦人的坚守，也能看到他们在有限条件下彼此托举，来一步步推开真相的大门啊，值得关注。除此之外呢，还有一部喜剧片呢，就是由沈春阳指导，小沈阳、沈春阳、贾冰、于洋等人主演的一部喜剧片，叫做《什么意思夫妇》。很有意思的一部这个电影啊，闹出了一系列啼笑皆非的故事。还有呢，一部温情片叫做《活色生香》，是由闫妮、叶童、倪虹洁、许亚军、宝剑锋等人主演，聚焦的是中老年群体的情感生活啊，讲述了女性在第二次人生选择和彼此支撑的过程当中发生的故事。这三位演员同台飙戏，有笑有泪，温暖治愈啊。除此之外呢，还有给小朋友们准备的小猪佩奇完美假期，很有意思啊。而且呢，这部电影呢讲述的是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呢将佩奇一家带到了中国，小猪佩奇来到了我们中国，会解锁很多奇妙的冒险，直到和家人重逢，拥有了完美的假期。所以呢也是非常温馨治愈的，一贯的可爱的温馨的风格，适合全家去观影，共享温暖时光。
1: 站的灌木与荆棘，挖去乱石，捡尽杂砾，在高低起落的坡地上，经年累月，日复一日，开垦出一小块一小块，一小片一小。

苗片的田地，畲汉两族农人千年生命接力，用一种筑田按、铲田砍的古老技术和大自然共荣共生，创造云和古老的童话世界。这就是中国最美的梯田，是梯田，是湿地，是泽国，形成有山有水的奇观。来源于森林腹地恒久的涵养补给，只见云水天来，不见旱涝来袭。雨和云就像是俏皮的村姑，出没无定，行踪无定，着装无定，心情也无定，可能突然变成了游人脖子上的哈达，或者脚下柔软的土地，又或者变成腰间缠绕的彩带。轻轻云朵，感悟创意，这就是云和梯田，沉浮着云水世界。它纯美的童话让你洗尽浮躁，让你从水泥丛林到田园栖居，让你心灵确然欢呼，如记忆中的童年。梯田的神奇美妙在于一年四季变换着迥然相异的色彩和风景，梯田的魅力更在于它并非自然奇观，而是农耕文明积淀千年的人文极品。浙江的云和梯田在浙江丽水云和县重头镇梅竹村，一片所在浙西南山地的人间仙境。这里四面高山环绕，形成了大小不一的低丘缓坡和小盆地，经过世世代代祖辈们的开发，形成了层层的梯田。春夏秋冬，无论是哪个季节到来，都是一幅动人的诗意田园画，它是大自然赠予人间的厚礼。满山的梯田在纯净的作物映衬下，所有蜿蜒起伏的曲线骤然凸显，那阡陌纵横、婀娜多姿的线条如此洒脱流畅，随心所欲，犹如一座盘旋陡立的天梯。梯田、云海、竹林、溪流、瀑布、村落交织成一幅立体而又秀美的山水画卷。清晨，朝阳将第一抹明媚洒出迷幻的色彩，给静谧的村子画上浓妆，袅袅的炊烟氤氲在屋顶上，层层梯田反射清晨的光芒，层层叠叠的梯田有如行云流水般潇洒柔长，妩媚动人。绚丽多姿的云海，时而像温顺的少女静卧山川，袒露胸怀，山峰树木房舍点缀其间，和蓬莱仙境一样美得让人无法言语。时而它又像狂暴的怒潮，狂野不勒，汹涌澎湃，那种天人合一的和谐，变幻莫测的云雾，使云雾中的梯田让人沉醉，难以形容。坑根村是一个原生态的石寨，也是云和的宝贵资源。走在石寨的任何一条小巷上，我们能看到的都是一堵堵灰色的石墙，一间间古旧的土屋，鹅卵石铺就的村道，曲曲折折消失在小巷深处。坑根村的人世世代代耕种着云和梯田，这村子跟他的千年梯田几乎同样古老。在村口，碾米的老水车倚着一面山崖，迎候着远来的客人。水车缓慢地转动着，转动着古老的寂寞，认真地倾听着自己的转轴发出来的每一个细小的回声，替大地诉说着悲情。它看上去没有尘土，洁净如洗。房屋高低错落地分布在山坡上，绿竹穿插其中，房屋的体积形状不一，房基和横墙都是以青灰色山石建造，而山墙却是黄泥的，瓦是小青瓦，窗是花格窗，上面留有日积月累生息的痕迹，原生态的巨大鹅卵石铺成了狭窄曲折的巷道，台阶被磨得光滑润泽，石陡石缓。

走在巷中，旁边那一块块老石墙布满印湿的绿苔，那该是村庄800年时光的潜意识吧。从石墙缝里生出来一簇又一簇的毛蕨，绿绿的蓬松着，偶尔还有一株灌木从墙缝间钻出来，开着哀歌般的白花，看上去像是茶花。我是小麦，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接下来继续和小麦一起来领略云和梯田的风光吧。在巷中攀爬，四周都是青石，满眼都是湿漉漉的绿，没有撑伞，若有若无的雨丝拂面。抬头仰望那窄成横线的天空，大片白云正在上面移动，心中猛然掠过一阵岁月流逝的微茫。小麦随意地在石寨小巷里闲逛了很久，凹凸的鹅卵石碰触着脚底的神经，两旁是一堵堵石墙，抵挡着风雨和岁月的洗礼。

路边石缝长出的青草不但不让小麦觉得荒芜，反而给这弯弯曲曲的小路添了些鲜活的气息。涓涓细流像一条柔软的白丝带，萦绕在梯田中，缠绕在村子里，和斑驳的黄土墙、褐色的石块路、黑色的瓦、长满青苔的石墙相互掩映，浑然天成，构成一幅完美和谐的田园山水图。远处就是层叠的梯田，星星点点的农人变成了最美的风景。在这片远离尘世喧嚣的世界里，静谧安宁，清凉透彻，高低错落的梯田间散落着山间田埂的清香，诉说着梯田人家的寻常故事，聆听着大自然的低吟浅唱。不知这里的江南有雨吗？也不知人们梦中有风吗？小麦走进古宅，喝一碗甘醇的云和大碗茶，看层层梯田就像是一面面的玉镜，看石缝中挤进的细碎阳光，享受最慢的梯田石寨时光。屠宰的马儿走在路上，马蹄声哒哒作响，铃儿叮当，引得院子里的一阵狗叫，或者溪水潺潺的声响伴着声声鸟叫，奏出一首和谐的乐章。6月6号是农历节气芒种，每年的这一天，当地的农民朋友都会举行盛大的仪式，犒赏耕牛，开地犁田，拉开梯田耕种插秧的生产大幕。这一天便是当地特有的开犁节。云和梯田开犁习俗由来已久，有历史记载，很久以前云和衙门的官员每年春耕开始之际，都要到城郊的仙农坛，由县官带头亲自下田耕地，从而表示官府对农业生产的重视。为了寄托美好质朴的愿望，祈求神灵保佑家畜兴旺，五谷丰登，先民们就举行开犁这个民间活动。云和梯田开犁节约定俗成的一整套祭祀仪礼完整地保留到现在，祭祀场面隆重，表演形式丰富自由。具体活动内容包括开山耗子、芒种犒牛、祭神田、分红肉、山歌对唱等，从形式到内容都是民俗文化的缩影，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文化背景。这些节日通过农事操作、祭神赛歌等形式，集中地展示了山区农民在劳动生产当中的习俗，体现了山民们崇尚自然、追求人和万物和谐相处的农耕文化内涵。云和的传统习俗将在这一天表现得淋漓尽致。从2007年开始，云和县先后举办了多次梯田开犁节活动，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将近10万知名的摄影家和摄影爱好者，拍摄梯田、云和原始独特的村庄、变化多端的云雾、雪景和雾凇等变幻莫测的景色。云和梯田不仅吸引着摄影人的眼球，对文学爱好者也同样有着不可抗拒的魅力。他们用生动唯美的笔触描绘了云和梯田的地理特色、柔美线条、四季美景，深刻地挖掘和展现了云和梯田的内在特质和绝美印象。远山近树、水田、蓝天、健壮的耕牛、牛背上的孩童，还有牵牛的梭翁，古香古色，完美地掩饰了流传千年的农耕文明。梯田里的居民淡泊安详，村子里很少能够碰到居民，偶然遇到一波，轻轻地谈论着，手中也一直忙着农活。春漫田畴，阡陌交通，鸡犬相闻，黄发垂鬓并怡然自乐。小麦心想，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也不过如此了吧。小麦在山坡上悠闲地看着牛儿吃草，听着鸟叫虫鸣，不必计较得失，不用在乎功利，在这里岁月静好，时光静好，心也静好。挑着背篓，肩扛农具，在清晨的鸟鸣中

行色匆匆，赤脚走在竹桥上，在清晨的阳光中宛如一道剪影，和谐生动，播种的不仅是水稻，还有美景和希望。云和梯田，牧童短笛，山花水色，耕种犁田，云海梯田。春飘条条银带，夏滚道道绿波，秋叠层层金塔，冬砌块块白玉，是山水共映的中国式童话，是当之无愧的世外桃源。云和梯田童话般纯美，让人欢呼雀跃，从水泥丛林到田园栖居，让人心灵纯净，就像是回忆到记忆当中的童年一样。延续了千百年的农耕文明得以完美的传承，在云和放慢时光，静静地感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听着鸡鸣出发，伴着晚霞回家。这样的日子，不知忙碌的你是否和小麦一样心生向往呢？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

0: 929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保持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9度，风向风力为3级。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3: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0: 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金秋十月，山河锦绣，跟随梦想旅行日志，多视角解锁祖国各地文旅盛景。新疆广播电视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国庆假期特别节目《梦想旅行日志》。
1: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今天小麦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一个淹没在大西北黄沙之中的城市——西宁。西宁是青海省的省会，古时候称为西平郡、青唐城，取西陲安宁之意。它位于青海省东北部，青藏高原东北部，地处在黄水及三条支流的交汇处。从外观看，西宁似乎比兰州大气些，行走在市区感觉不到兰州那种压抑感，兰州的压抑来自于市区两边光秃秃的高山。拿兰州和西宁做对比，是因为它们同为西北地区的省会城市，而且两地相邻，距离只有200公里。黄水河连接着它们，地理和历史都颇有相似之处，两座城市各有千秋，小麦也并没有厚此薄彼之意。对于很多行者而言，西宁都是作为去塔尔寺、青海湖或者沿青藏线入藏的交通枢纽，在逐渐适应西部的路况和天气之后，就奔向拉萨而行了。但是西宁仍有值得你停留的地方，塔尔寺、东关清真大寺、北禅寺、南禅寺，一座座宗教寺院点缀城中及周边，细细品来能看到民族融合的碰撞，或者去南山公园看看西宁的夜景，又或者去博物馆里看看这个城市发展的脉络。带着孩子的不妨去野生动物园，除了塔尔寺和青海藏文化博物馆、大通老爷山、鹞子沟等周边景点外，景点均分布在城内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好在西宁市区并不大，可以细细品味，不会让人有走马观花的感觉。西宁也是一座有历史的古城，光西宁这名字就有近千年的历史，它源于宋朝，一直延续至今，从未改变，这比十三朝古都西安的名字都要早很多年。虽然名胜古迹不是很多，但是却很精致。最著名的西宁古八景很好地诠释了这个说法。西宁古八景也被称为古黄钟八景，早在清代人们就评选出黄钟八景。西宁古八景中有些虽然已经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消失，但其深厚的历史渊源至今仍然吸引着中外游人。接下来就让小麦给大家具体的介绍西宁古八景。首先小麦要说的是古八景里面的石峡清峰，从西宁往东走15公里，便可到达一个秀丽清爽的避暑好去处，那就是西宁古八景之一的石峡清峰。石峡在历史上是以险关危隘著称的，世道安稳的时候，它是连通东西交通的要道，每逢乱世，它又是隔断两地的门户。宋代的时候，这里修筑绥远关，用来控制要害地段。 后来又在清代的时候修筑了武定观和德安观。而石峡随着岁月的变迁，也为人们留下了动人的传说。据说昔日这个地方崇山环复，河道不通，有仙人投石击山，丘峦崩摧，黄水中通，形成了奇峻雄伟的石峡。而如今的石峡，一座钢筋混凝土拱桥飞架南北，公路平坦如底，行人车辆川流不息，险关便通途。只不过游人到达石峡口黄水两岸时，即便是夏日炎炎，仍觉得凉风习习，想起以前那石乱马蹄稀的情景，不禁感叹岁月的变迁。八景里面的第二景是金额小日，这个名字是从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的娘娘山金额山而来的。山顶有一座天池，每到夏季雨水旺盛的时候，天池里水波荡漾，池畔蝴蝶飞舞，五色斑斓。青海的山非常多，而娘娘山上有一个地方，早晨的时候在山上看日出，太阳从万山中喷薄而出，景象壮观，据说可与泰山日出相媲美。游人登山观看日出的时候，朝阳、山花、蝴蝶相映成趣。娘娘山以它的幽深秀丽、气象万千而闻名遐迩。还有两处景色小麦想一并提起，那就是文峰耸翠和凤台流云。为什么放在一起说呢？因为这两处景色都是和凤凰有关。提到文峰耸翠这个景点，必然要提及西宁南山的一个美丽传说。据说人们曾经在南山修建一座楼阁的时候，便有凤凰落到这里，当地人视为祥瑞之兆。后来也是为了期盼当地文风繁盛，人们就在山上修建了魁星阁。这一处的景致代表的是吉祥如意，而凤台流云本身就是为凤凰山所起的名字。山上有亭名叫凤凰亭，在南梁时期传言龙现于长楹，麒麟游于随羌，由此而来的凤台流云成了西宁的胜景。凤凰山以关帝庙为中心的建筑群最初建造于明永乐八年，是西宁现存保护比较好的明代建筑。而如今山上的景点都是新建，由于凤凰山的海拔比较高，所以凤台上经常云雾缭绕，自成一景。

0: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说完了凤凰，小麦要和大家说说龙了。这是另外一处的景色，龙池夜月。所谓龙池，指的就是位于西宁西郊苏家河湾村西南的一处泉眼。由于这里曾经修建过不少庙宇，所以在历史上这是一个香火。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3: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马上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四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金秋十月，锦绣山河，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愿山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

0: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2: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2: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2: 请听第73集。
1: 正值妙龄的姑娘并肩交谈，窃窃私语，不晓得内里的人以为闺蜜谈心，却暗藏狼烟。郭焕进没吭声，这一回他无以作答。麦青青不等他回答，径自说道：“
3: 你爸呀，做红烧肉很拿手，但对于国境线所知就有限了。”
1: 郭焕金继续保持沉默。
3: 我告诉你，那边是城卡方向，景哥哥在那里。
1: 原来绕了那么大个圈子，他守株待兔等在这里。郭焕金萌生反抗意识，稍露锋芒说：“
4: 部队里不得称兄道弟。”
1: 麦青青见他不快，甚为得意，他就是要刺激郭焕金。
4: 你孤陋寡闻了，西北小县城基本上没垃圾，人能吃的都吃了，人不吃的给畜生吃。
1: 麦青青吃了憋，不思悔改，他直言说：“
3: 你配不上景哥哥，理应知难而退。”
4: 配得上配不上不是你说了算，讨论这个话题为时过早。
1: 此话绵里藏针，为时过早一语双关，既有他们身为战士军令禁忌的规定，也有这事儿并不是麦青青就可定夺，起码景自联要正面表态才是结论。麦青青大受刺激，怒气冲冲地问：“
3: 那谁说了算？”“
4: 当然是景自联站长说了算。”“
3: 这个有答案。你看到我背的罐头锅了吗？
4: 你天天背着四处显摆，估计想看不到都难。好心提醒一句，现在不用自己做饭了，你的锅没用了，行军多负重一辆都是负担。”

0: 轻轻自豪地挺了挺胸膛说，
1: 这个锅要说轻，无数锅中它分量最轻，是景哥哥特意挑选亲手做的。要说重，在我心中重于泰山，它是锅又不是锅，是一个回答。
2: 不过空罐头盒而已，加那么多含义，锅没有意见吧？
0: 麦青青一时语塞。
1: 啊？锅会有意见？笑话！
2: 锅不能有意见，那微言大义也不存在，对吧？
0: 麦青青无奈，只好再次扔出撒手锏。
1: 这是景哥哥专门为我制作的。
2: 是景站长做的，又怎样？你理解出什么含义？
0: 麦青青被逼入了死角，他不能说得太直白露骨，落下把柄，他反问，
1: 你说呢？
0: 郭焕金被问住了，他直觉景自莲不会喜欢麦青青，但又无法肯定，人家青梅竹马之时，他虽不在西北，也不是捡垃圾，但也相隔十万八千里，掺和不进他们二人独有的历史。况且这种谈话让他烦躁倦怠，只求早早的结束，索性他退一步说，
2: 也许什么意义都没有，也许什么意义都有。你若对景站长有意，大胆追求就是了。
0: 麦青青见郭焕金认了，得寸进尺说，
1: 今天第一个大胆行动就是和你说明白。
2: 讲吧。
1: 我嫁景哥哥，不说对我有多好，对景哥哥来说是一大助力。你可知景哥哥的最终理想是什么？
0: 郭焕金老老实实地回答，
2: 不知道。
0: 他本想说是当将军吧，又一想，既然所有的好士兵都想当将军，既然他的父亲已然是将军，这话不说也罢。
1: 做一个比他父亲更功名显赫的军人。
0: 麦青青说着，习惯性地甩甩头发。某日到达宿营地略早，天光尚存，柳赞飞快地给他修剪。在狼狈不堪的拉练队伍中，麦青青的俏丽短发比平日更显鹤立鸡群。郭焕金从未把显赫这个词与军人职业联系起来，现在听麦青青脱口而出，才第一次感觉到自己和职业军人家庭出身的女生云泥之别。他可以把军人的一生当作阶梯来攀登，而自己只想到流血和牺牲。的确，在这道天梯上，麦青青和他的家庭能给景自莲插上一对翅膀。郭焕金不再说话，肩上的红十字箱和手枪沉重无比，肩带变成交叉的铁锁，楔入骨缝，肩膀随之倾斜侧侧。郭焕金没来由地想起郭大厨说过，做个好厨子，能炒出好菜，必得学会应付各种刁难，从人到食材都有坏脾气。他不是厨子，也不想炒出好菜，可是刁难挥之不去。麦青青占了上风，很是得意，步子也轻快起来，干脆不在两人并排，越步向前，把郭焕金甩在后面。这段行军路途雪峰林立，山如天梯，错错重重，犬牙獠齿的岩石相互咬合，人只能挑着他们之间的缝隙曲里拐弯地走。天空很低，开始飘雪。郭焕金执着前行，戛然斩断的爱情最后一次蠢蠢欲动，

也许是书中的爱情所害，他曾希冀一生得此一人。人要赏心悦目，性格英勇忠诚，对女子具体就是对自己，不是对所有女人温润如玉，对敌人铁血无情，既能杀伐决断，又大气沉稳，大可为国为民，小可保家护亲，人前威武雄壮，私下里视他如珠如宝。寻寻觅觅，他并不十全十美，但郭焕金已倾心。随着他的脚步挪动，离城卡方向越来越远，心意也越来越淡。这一次彻底放下了，对己对他都是明智选择。下雪了，漫天洁白覆盖一切。

0: 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作家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请您继续收听。
1: 拉链终于结束，边境局势陡然紧张，双方各有伤亡。营区内每天将士们都炯炯有神地听新闻报道，公开信息中并没有剑拔弩张的报道。更高层面上有全局考量，作为最底层的士兵，神圣使命极为明确，维护每一寸国土。这一篇通知有牺牲将士遗体将送到卫生部。卫生部是抢救活人为主的部门，但战区幅员广大，士兵受伤后在出血、断肢、寒冷、缺氧的重重夹击下，能活着送到部里接受抢救的人并不多。前线的牺牲者都送回总部烈士陵园安葬，尸体也暂时于卫生部太平间安放。卫生部除了是给伤员治疗的地方，也是阵亡者安息的大本营。死人的事经常发生，后事处理已形成一整套规制。一、清洁尸身，洗净血迹污浊，身体破损处缝合并妥加包扎。二、穿上新衣，里三层外三层，共计六层，高原寒冷，最外层罩上军大衣。三、将牺牲者身上的所有遗物登记造册，记录在案，永久保存。四、将牺牲者安放棺椁内。五、棺椁安置在太平间，专人守卫站岗。六、各单位赶制花圈。七、一些琐碎但重要的事情，比如将牺牲者换下的衣物打包安放等等。考虑到料理后事的工作残酷且多有不便，所以长久以来都是由卫生部的男医生护士完成。现在人手不够，龙医生把正在手术室清洗医疗器械的郭焕金叫到办公室。龙部长和颜悦色地说，
2: 有个工作和你商量一下。
1: 郭焕金被部长的和蔼可亲吓了一跳。
3: 啊，部长分派任务就是，哪里说得到商量？
2: 的确是商量，你可以拒绝，因为他不比寻常。
1: 郭焕金想不明白，啥工作神神秘秘的。龙医生直奔主题，
2: 前线又有阵亡将士尸体，马上运到卫生部。
1: 郭焕金不动声色，这种消息经常传来。龙部长继续说，
2: 尸体

0: 必须马上清洗入殓，明天一早战区烈士陵园进行安葬仪式，夜里要加班。
1: 卫生部连轴转，无论是救治还是收殓，都是前线紧张最明确的指征。
0: 人手不够，本来我不准备把这份工作派给你，准确地说是不会派给你们班。
1: 郭焕金已明白了任务内容，立正说道：
2: 女战士也是战士，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您说。
0: 那我就下达任务了，一会儿烈士遗体入手术室，你们班的同志帮他换湿衣，之前要清洗遗体，任务艰巨。
2: 这项工作的具体流程我们没干过，请派有经验的同志具体指导。另外请您放心，保证圆满完成任务。
1: 龙医生心里稍安，如果郭焕金为难，他还真不知道怎么说服，毕竟都是未出阁的大姑娘，更换湿衣和一般的手术前被皮手术室看到赤身裸体的男人有本质上的不同。现在他不用动员了，很好。郭焕金有疑问：
2: 您确定是要在手术室里更换湿衣？
0: 我确定。
1: 虽然可能性几乎不存在，郭焕金还是问：
2: 人真牺牲了？
0: 确实牺牲了。
2: 如果是那样，任何肃静场所都能更换湿衣，为何一定要在手术室啊？
1: 郭焕金出言还算委婉，没说出的话是：人都牺牲了，还有必要进手术室吗？手术室是救治活人的地方，就算手术进行到一半人不行了，起码进入的时候还是活的。现在把千真万确已经牺牲的人送入手术室，为什么？龙医生无奈地说：
0: 具体原因我也不清楚，这是牺牲者的遗愿。
1: 虽说死者为大，还是战死不应亵渎，但郭焕金觉得这牺牲者也够矫情的。他知不知道啊，尸身占用了地方，若真来了急需手术的伤员，便没有办法及时进入手术室抢救，也许耽误救命。虽说卫生部并非只有这一个手术室，但万一重新消毒未完成，耽误大事啊。郭焕金想不明白，看来部长也不清楚。不明白就算了，工作要紧。郭焕金火速找到护士长，请教了收殓的大致步骤。护士长交代完一应程序后，郑重提醒：
3: 告诉班里所有人，整个过程要高度严肃认真，面对牺牲战友万分尊重。
1: 郭焕金心里话，面对尸体，姐妹们胆战心惊，哪敢有不尊重的举动呢？回到班里，他对麦青青说：
2: 一会儿会有僵尸尸体运抵部里，安放在手术室，你和我到那儿去一起更换湿衣。
1: 麦青青一点磕巴都不打地说：
4: 是。
1: 顿了一下他又问：
4: 一会儿的说法有点笼统，具体多长时间后抵达？
2: 具体时间我不清楚，可能很快，也可能要等。不管多晚，我们必须在天亮之前完成任务。
4: 哦，明白，那我待命，等你通知。
1: 郭焕金又找到叶雨露说了差不多的话，叶雨露惊跳了起来说：
5: 我的妈呀，战伤致死，面目狰狞，血肉横飞，很可怕吧？
2: 具体是哪个部位的战伤我也不清楚，应该是很重的伤，而且伤了要害部位才失去性命的。
5: 会不会是一枪爆头？真是那样？
2: 有可能。哎呀，不过想到都是战友兄弟，也不用太害怕。
5: 战友感情是一回事，鲜血呼啦脑浆迸裂是另一回事。班长，要真是那样，

0: 我吓得捂着眼跑出手术室去吐。你别批评我。
1: 郭焕金体谅地说，
2: 你要是实在受不了想跑出去就跑吧。
0: 谢谢班长，要不我拉着你一块跑吧。
2: 我不能跑。你先别忙着谢我，话还没说完。
0: 好班长，求一口气把话说完，一惊一乍的。
2: 你跑出去后想吐呢就吐个干净，吐完冷静下来后跑回来继续工作。
1: 叶雨露两手不由自主地握拳，想了想又说，
0: 不能一跑了之啊。那你也不跟我一块跑，外头黑灯瞎火的多吓人啊。我决定了，不跑了，好歹你在我身边。
1: 郭焕金又通知柳赞参加这个特别小组，四人聚在手术室等尸体到来。这一等就没了时辰，刚开始说牺牲者很快到卫生部，但直到天色黑透也没见人来，看来挑灯夜战是跑不了的。为了保存体力，省得半夜打不起精神，郭焕金说，
2: 你们三人先回宿舍待命吧，我在这里等候牺牲战友，人到了我叫你们来。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3: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4: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1: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4: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丽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0: 9:29，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保持晴朗，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1度，风向风力为3级。
1: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2: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2: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

0: 而来，只是脸色白到令人骇然，宛如纯白大理石的雕像。鸦羽般的眉毛飞入鬓角，高高的鼻梁坚挺翘拔，轮廓美好的双唇紧紧地抿着，好像将一腔喷薄欲出的话语闭锁，让人怀疑下一秒钟双唇就会轻轻启动，吐出磁性的声音。如果一定要找出遗憾，就是嘴唇如雪花般惨白。英俊绝伦的脸上给人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他的睫毛，眼睛微合，闭目养神，看不到眼珠，好像在小憩。黑亮而纤长浓密的睫毛拢在一起，即使在手术室无影灯照耀下，仍在眼睑下方打出弧度优美的深邃暗影，好像下一瞬间就会猛然睁开，展露出漆黑的双眸。潘荣并没有看向牺牲者，而是屏住呼吸盯着郭焕金，他完全想象不出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不成想，郭焕金身形还未动，近旁便有人扑通一声挺身倒下，他嘴唇中喃喃吐出了三个字：“
1: 锦哥哥。”
0: 这是麦青青。直到这一刻，郭焕金才最后确定，这个无声无息、俊美无愁的牺牲者，正是他朝朝暮暮思念的景字莲。郭焕金狠命掐抓着自己的手腕，留下道道紫痕。这是真的吗？不是。手术床不是真的，白毛巾不是真的，大理石雕像般的死人更不是真的。他一定是严重的高原反应导致感官混乱，思维癫狂。这是一个噩梦，马上就会醒来。醒来之后，霞光万道，岁月安在，一切回归正轨，万物都是原状。郭焕金呆若木鸡。旁边柳赞和叶雨露赶忙将麦青青扶起来搀到一旁，潘荣也做好了随时搀扶郭焕金倒地的准备。护送人员向他报告牺牲者名字时，他除了万分悲痛震惊，就是完全想不出应该怎么对郭焕金说。痛苦斟酌之后，他决定让郭焕金自己直面景字莲之死。郭焕金肝胆欲碎，天旋地转，他双膝发软，几欲跪地，好像身边雷霆万钧，搅起十二级的冰雪暴。他多么希望自己能够立刻昏厥，意识全无，那样他就可以逃避锥心之痛，堕入永恒黑暗。他要昏厥，要死寂，要永不苏醒。可是啊，他连昏厥的权利都没有。他是班长，必须尽快凝聚起全部心神来应对猝不及防的惨烈牺牲。他必须身先士卒，指挥班上的同志清洗景字莲的身体，更衣入殓，料理他的一切后事。这需要怎样的意志和坚强啊！可他没有一丝一毫的气力，宛如一张洗过无数次的稀疏纱布。郭焕金静止木僵，进入精神的高度抑制状态。他不言不语，不动不哭，面部像戴了面具一般，表情固定不变。他听不到任何。

0: 何声音，也说不出一个字。片刻中，他丧失了任何反应能力，化作一根千年朽木。可是使命如警钟，在他耳畔尖锐鸣响，他没资格一直僵下去。他是班长，他的任务就是入殓井字连。井字连正等着他带领同志们为自己清洗更衣入棺。世上还有比这更残酷的事情吗？郭焕金原以为失去了井字连，刚刚才找回来，还未来得及宽心，未来得及欢笑，未来得及和他重温一切美好，就毫不留情地再次失去了他。这一次是永远。他将亲眼看见他所爱的人的尸身被一丝一缕如精美瓷器般擦拭得不见丝毫污垢，然后穿戴一新，平稳妥帖地进入棺木，再无相见。郭焕金完全不知道下一步做什么，大脑一片空白，泪水积蓄眼眶，唯有意志力强令他不能昏迷，保持清醒，按部就班完成入殓步骤。他能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目光从井字连尸身上硬生生挪开，转向站在一旁的潘荣。潘荣不仅仅是他的熟人，也是上级机关派遣至卫生部的代表，每一步的工作都要遵从他的指示。潘荣一言不发盯着郭焕金。他身形清瘦，背脊挺直，他戴着白口罩，剧烈抖动，遮挡之下正经历狂风骤雨。他的眼睛上下睫毛变得浓密和粗重了许多，每一根睫毛上都粘附着大量水分，水珠剧烈抖动，岌岌可危的随时可能坠落。郭焕金半仰起头，让泪珠无论怎样增加体积都顽强地保持不致落下。
1: 你们先到外面等一下。
0: 潘荣示意其他人离开现场。现在屋子里只剩下三个人，井字连、潘荣、郭焕金，更准确地说是两个人。郭焕金梗着颈项，目光呆滞地重新凝望井字连。他至今没有见到那个残忍地置他于死地的伤口在哪里，他生怕看到的那一瞬自己轰然倒地。他不想让军事教官觉得徒弟不够坚强，他不间断地给自己打气，但仍不能保证下一分钟还能站稳脚跟。潘荣对接下来的一应程序心中有数，他对郭焕金说，
1: 我们两人可以完成后面的事，等抬棺时再叫大家进来。
0: 郭焕金木然点头。痛苦来得如此晴天霹雳，如此绵密紧凑，让人完全丧失判断力和反应力，唯有残存的意志岌岌可危的坚守。
1: 先把他的外衣脱下来，
2: 他会冷。
0: 郭焕金迟迟不动手，潘荣温和地想出对策说，
1: 我把炉火烧旺。
0: 他把大块劈开的红柳根放入铁皮凿打而成的土壁炉里，红柳根非常干燥，顷刻间火苗跳跃着燃烧起来，滚滚烈焰炙烤着铁皮，火焰喷薄而出。郭焕金和潘荣两人协同轻轻扶起井字连的身躯，将他的外衣缓缓退了下来，罩衣里面的棉衣也以此方式退下。 没有了臃肿的棉衣，景自怜的躯体更显宽肩近腰，身材干练。他一如生前般骁勇，只是周身皮肤骇人的冰冷，透过衣料传到郭焕金的指尖，他不由颤抖起来。所有有生命的东西都是柔软温暖的，冰冷是不可逆转的生死大限。现在景自怜坐着，潘荣扶着他。屋内已经很热了，郭焕金双臂交叉互抱，紧紧拢住自己的身体。无影灯下没有影子的他异常孤独，他低声问：
2: 下一步做什么？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1: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2: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
0: 此情此景，郭焕金痛得心脏失跳，冷汗淋淋。他难以想见，在那个悲惨危急的时刻，景自莲忍受着怎样的痛苦，经历着怎样的绝望。他问道：
3: 城下的人在哪里？
4: 应该在手术室外面。
0: 潘荣不很确定，他完全没顾及那两个随行的战士。郭焕金二话不说走出了手术室，他强忍住浑身的抖动，嘶哑着喉咙说：
3: 进来。
0: 两个守在门边的人迟缓地弯腰挪着脚步走了进来。
2: 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作家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请您继续收听。
0: 悲伤压得他们形同老人。潘荣问出了郭焕金的心里话：
4: 你们景站长是怎么
5: 想？过程中景站长身先士卒，为救战友，不幸被敌人榴弹击中。
4: 既然是追逐敌人，为什么子弹从背后射入？
0: 潘荣绝不相信景自莲会是逃兵，以脊梁背对正面战场，但事关重大，必须用铁的战场逻辑和现实说话。
5: 景站长骑战马，手持冲锋枪，冲杀在前，判断敌情，果断处置，我们乘胜追击。他弹无虚发，将敌人打得无还手之力，胜利在望，敌人发起最后反扑，疯狂射击。站上一个小战士只顾闷头向前，景站长发现他进了敌人的伏击圈，非常危险，立即驱马掩护他。正在这个时候，埋伏的敌人把本来瞄准小战士的枪直接射向了景站长的马，子弹入了马眼，马剧痛，腾空而起，在空中转了180度，变成了马尾向前，马头在后。景站长控制着精马，大声命令道：全力出击！就在这时，又一颗榴弹

0: 射到从警站长背后，击中了他。如果不是战马跃起，这颗子弹会击中他的腿。现在击中的位置非常致命，经战场跌落马下，我们围过去帮他捂住伤口。他挥挥手说：“不要管我，全歼敌人。”
1: 方振说到这里，泪珠滚滚而下，那些泪珠如此之大，像一串串摇落的透明的枣子。郭焕金喃喃地问：“
2: 后来呢？”
1: 后来，其实他已经知道了，答案就在手术床上。冯震用手比划着说：“
0: 警站长下令，所有将士全力杀敌，等我们全歼来犯之敌，赶回他负伤的地方，才看见他的肠子涌出了那么一大坨。”
1: 另外一个战士说道：“
3: 留下救护他的战友想把肠子塞回肚里，没能成功，肠子太多了，也越来越冷，冬阴后再也塞不回去了，肠子太长，他的肚子几乎流空了，鲜血涌出来，马上冻成冰。”
1: 两人互相补充着，他们的泪水接连落下，滴在手术室的地面上。郭焕金一动不动地听着，失去所有理解能力。冯震又一次发出来自胸腔深处的呜咽，类似野兽在哀鸣。
0: 后来，我在站长肚子上扣了一个碗，想堵住他的肠子往外流。碗没有任何用，可我也没有其他办法呀，我们就哭起来了。
1: 郭焕金曾经听说过，射出的子弹为了保持在空气中平稳飞行，在离开枪管后会旋转前进。这致命的子弹是国际上禁用的达姆弹，爆炸后会形成巨大窗口。小战士又痛苦地补充说：“
3: 请站长用最后的力气说胜利了，你们哭什么？我们说胜利了，可你却受了这么重的伤。”
2: 请站长，他还说了什么？
1: 郭焕金问道。他倏然严令自己再不能浑浑噩噩，头脑要像水晶清澈透亮，他要记住战场上的井字连说过的每一句话。小战士说：“
3: 请站长笑了笑说，
2: 他笑了。”
1: 郭焕金错愕重复，不是不相信，是想不通怎么会这样，为什么肠子都流空了他还笑得出。
0: 是千真万确，他笑了。警站长的笑容特别好看，脸上还有一个酒窝，转啊转，我们看呆了。他平时很少笑的，我们都没有看过他的脸上有个酒窝。
1: 冯震怕郭焕金不相信，急得跺脚以证所言不虚。郭焕金轻轻闭上了眼睛，眼前浮现出井字连夺人心魄的灿烂笑容。是啊，战士们没有说错，在生命无可挽回的瞬间，井字连肯定笑了，不然他们看不到那罕见的酒窝呀。郭焕金忍不住声颤，断断续续地问道：“
2: 金站长，他还说什么了？”“
0: 他说，哭什么？我都不哭。听了这话，我们哭得更厉害了。金站长一字一顿说，我们大捷，保住了祖国领土，应该笑啊。”

0: 说得很清楚平静，一点都不像重伤在身。
1: 方振说完，那小战士又补充说，
2: 我们怕他费力拼命止住了哭声，他安静地看着我们，第二次又笑了，
3: 又笑了。
1: 郭焕金嘴唇抖成了筛糠，艰难重复着，心变成汪洋泪湖。小战士急赤白脸，要风阵作证，
2: 是又笑了，我看到了，你也看到了吧？
1: 风阵哭咧咧地说，
0: 我看到了，实实在在的笑，好看极了。虽然情况万分危急，我还是忍不住想，景战场笑起来这么美好，平常日子里为什么不对我们多笑笑啊？
2: 景战场好像知道我们在想什么，说我平常对你们笑得太少，现在来不及了，我们赶紧说来得及，站长来得及啊。接着秦站长深深地看向我们，好像要把我们的样子都刻到他的脑子里。也许是体力不支，他停了一小会儿，说我都不怕，你们也不要怕。
0: 我们都知道他没说出的那个字是死，他说他不怕死。
2: 我们说站长，我们马上送你回战区总部卫生科，他们一定能救你，医好您的伤。
0: 听我们说完这些话，景站长的目光突然投向极远的天边，然后第三次微笑起来，说，你们记下，无论是我清醒还是我昏迷，哪怕是我……他顿了一下，还是把话说完，哪怕是我死了，都一定要把我送到战区卫生部，必须送进手术室，记下了吗？他一口气说了这么长的话，累极了。我们抹着泪回答，站长，记下了，无论您怎么样，我们都把您送到卫生部手术室。
1: 两个人互相补充着，艰难地说完了当时的全过程。郭焕金的泪水万丈瀑布般泻下，他明白了，景自莲的最后时刻想到的是与他告别。他忍不住追问两个战士，
3: 后来呢？
1: 两人异口同声地说，
2: 后来景战长第四次笑了，说
0: 扶住着我，
2: 看一眼山河。
1: 郭焕金用力点着头，这太像景自莲说出的话了。方振说，
0: 我们把他扶起来，从后面顶着他的背，他的血基本流干了，脸白的像天上飘的雪花，只是眼珠像最黑的石头，他脸上的酒窝悬啊悬，像白色高原湖。
1: 战士们磕磕绊绊地叙述着还原景自莲的最后时刻。
3: 再后来呢？
1: 郭焕金的声音没有任何起伏，结局不可更改，他再也不想知道任何细节了。可是作为景自莲的徒弟和恋人，他再痛苦也要知晓他留在人世间的最后时光。风阵哇哇大哭着说，
0: 景站长没有再说任何一句话，只是满怀深情地望向周围河山，他脸上的小窝啊转着转着消失了。我趴在他的胸前。

0: 了心脏，再也没有任何声音了。
1: 顾欢几人的眼婆娑看着他，无以劝解。在旁边记录的潘荣含泪拍拍两个战士的肩膀说：
2: 总站长还在那里躺着，别惊扰了他。他带着笑容离开你们，想来也不想看到你们哭。
1: 战士们点点头，好不容易止住了哭声。
2: 你们到外面喘口气，这里交给我们。
1: 听了潘荣的话，二人离开了。潘荣说：
2: 时间不早了，咱们给景站长换新军装吧。
1: 郭焕金机械地点点头，二人吃力地把景自莲全身衣服脱掉，只留贴身裤头。屋内炉火烧得极热，景自莲身躯高大壮硕，浑身都是肌肉，人已去，身躯极重。当把景自莲上身衣服全部剥开时，郭焕金忍不住惊叫：景自莲的背后和正面的苍白完全不同，是浓黑的黑紫色，所有皮肤下沉处淤积着惊心动魄的紫蓝斑块。郭焕金悲痛已极，但仍大惑不解地问：
3: 他这是受了什么折磨？
2: 尸斑，人死后残存血液由于重力作用压向身体低处，血管破裂后就成这样了。
1: 郭焕金学医，对这种死后现象能够理解，但他绝不肯相信这是尸斑。他目不转睛盯了许久，这种骇人颜色才让他真真切切感知到景自莲，他封神伟岸的恋人，整个战区最有威望和最年轻的指挥员，英俊伶俐的景司令之子，强劲的心跳永不复苏，肺叶再也不能扩张，眼帘不会再打开，口唇再也不能吐出一个字。他真的是死了，化成一缕黑色光尘，投向虚无缥缈的太空。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1: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2: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0: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2: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丽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臧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0: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1: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0: 响。
1: 929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保持晴朗，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1度，风向风力为3级。
0: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 FM 929长篇联播。

0: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2: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2: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2: 请听第76集。
3: 郭焕金一个趔趄，险些扑倒在地。潘荣急切地问：“
4: 你还好吗？要不然，我叫别人来接着给景站长收殓，你歇一下。”
3: 郭焕金剧烈摇晃，终于扶着近旁的无影灯杆止住了跌撞。他咬紧牙根说：“
5: 我必须在。他说，一定要送他到卫生部手术室，就是为了和我告别。我要陪着他。”
3: 说完，郭焕金把口罩摘下来，用口罩心拭去脸上的泪水，把口罩丢在地上。从现在开始，他要素面相对，以钢铁战士的姿态和亲爱的恋人告别。他打来一盆温热水，将手指轻轻探入水中，确定水温是否相宜，然后找来大块脱脂纱布，将它叠成条状，没入水里。纱布经过脱脂处理，迅速被温水浸泡，像蓬松的发糕。郭焕金开始用纱布细致地为景自怜擦脸擦身子，动作极为轻柔，好像不是身高1.87米的汉子，而是个酣睡中的小婴儿。潘荣本想帮他的，想想觉得还是让他一个人完成最后的仪式吧。给景自怜洗好脸，擦净了上半身，到了那一大滩膨出的长管处，虽然屋内已被洪流火焰烧得胜似平原盛夏，但凝固成冰的血肉长枪仍无动于衷地凝结成一团。郭焕金无声地看着潘荣，用眼光征询他的意见。怎么办呢？
4: 就这样吧。
3: 就这样是怎样呢？郭焕金不明白，他只是用自己

0: 的手紧紧攥着井字莲的手，十指相扣。他想将全身热量源源不断输送到他的体内，将他暖过来，直到暖得他被迫睁开双眼，用鹰挺眉峰下深如墨海的黑眸再看自己一眼。修眉凤目灿然一笑，旋出梨窝。结果是许久的努力以他手指冻僵告终。恍惚中，郭焕清看到有半透明的七彩光柱自井字莲的身体溢出，穿透手术室的房顶，射往遥远的天际。
1: 我的意思是保留这个碗。
0: 潘荣见郭焕金没反应，第三次字斟句酌地说。郭焕金迷惘，睁大双眼，不明白保留这个碗怎么保留。潘荣见他已失去正常思维能力，只好更直白地说，
1: 就是不把碗取下来，让他和井站长的遗体一道下葬。
2: 怎么能这样？
0: 郭焕金缓声发问。潘荣解释说，
1: 因为根本取不下来。
0: 潘荣放慢说话的速度，留给郭焕金充分理解的时间。
1: 碗和肠子凝冻一体，难解难分，如果硬性分开，会让井站长身体遭受第二次损伤。
0: 郭焕金喃喃地说，
2: 把炉子烧得更热，室温上升，是不是碗就能拿下来，轻轻地把肠管送回去，我再然后我把他的肚子缝起来，一针一线。
1: 你看现在手术室温度已达30度，可是这么久血冰有一丝融化的迹象吗？井站长牺牲后拖着他遗体的马匹在冰天雪地中走了2天，他全身都冻透了，后来送他的汽车也一直处在严寒中，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解冻也非一时之功啊。明天早上，现在说起来就是今天早上，战区就要开追悼大会，烈士陵园入土为安。
0: 潘荣掰开揉碎的缓缓说明理由，怕郭焕金艰涩的大脑跟不上节奏。郭焕金终于听明白了，
2: 可是这么大一滩肠管不送回到腹腔，穿衣服怎么套得上去啊？
1: 实在穿不上，可从衣服背后剪开，这样从正面看起来仍然可以保证军容整肃。
0: 郭焕金想起井字莲生前军装笔挺，军姿威武，精干挺拔，他若知道死后自己军装从背后被剪开一个口子，少壮军人情何以堪呢？他顽强地争取说，
2: 那如果局部加热到更高温度，是不是可以让血冰最终融化？
1: 用什么方法局部加热？
0: 潘荣小心翼翼地反问。郭焕金尝试着说，
2: 热水浸泡。
1: 高原上的开水只有70度，能融化多少冰块？再说你忍心用这么高的水温浸泡井站长？
0: 郭焕金痛苦地捂住了脸，眼泪从手指缝中不绝地涌出。半晌之后他说道，
2: 如果用酒精喷灯直接喷到那个碗上呢？碗是金属的，会快速导热，沾住碗沿的冰化了，碗就会脱落。
0: 潘荣从心里不接受这个方案，但见郭焕金如此执着，心想如果不是，他一定懊悔不止。

0: 转身出了手术室，回来时带来了汽车兵严寒中烘烤发动机的汽油喷灯。两人相视无语，潘荣紧锣密鼓一通操作，将汽油喷灯点燃，精准对上了凝冻在井字连长管舵上的那只碗。汽油喷灯喷嘴窜出锐利的钢蓝色火焰，蛇信子般卷向血泊中的铁碗，发出令人恐怖的呼啸声。潘荣极为小心地避开碗下盘绕的长管。
1: 快停！
0: 郭焕金声嘶力竭地叫喊，夺下潘荣手中的汽油喷灯。潘荣赶紧一个

0: 最终郭焕金下定了决心。
1: 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作家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请您继续收听。
0: 上衣换好了，所穿军装都从背后剪开，正面方可勉强包住凸起的铁碗，扣上衣扣。景子莲的下身旧衣褪尽，现在只着军绿色短裤头，上腹白单，看起来基本如常。该给景站长换下衣了。潘荣征询着郭焕金的意见：“
2: 你换，还是我换？还是咱们一起换？”
0: 郭焕金虚弱地背靠无影灯灯杆说：“
3: 让我想一想怎么做才好。”“
2: 好，你先想着，我再把景站长的遗物整理一下。”
0: 已经清查过遗物，但潘荣不放心，重新细细捏着景子莲换下军服的每一个褶皱。他有了新的发现，景子莲贴身衬衣口袋里有一张纸，叠得四四方方，一看就是精心保存下的。那张纸细腻飞薄，绝非部队常用的粗糙信纸。难怪潘荣第一次搜索时竟没能发现。郭焕金不曾留意到潘荣的新发现，呆呆看着恍若睡梦中的景字莲，泪水流淌不息，好似全身所有的生机都化作眼泪汩汩而出。潘荣将那张纸缓缓展开，他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然后再看第三遍。这时郭焕金沉重地抬了抬眼皮，舔了舔嘴唇，无尽的哭泣，大量水分流失，让人极度干渴。他问道：“
3: 该干什么了？”“
2: 你先看看这封信。”
0: 潘荣说着把那张薄而韧的白纸递过来。“
3: 哪来的？”
0: 郭焕金木讷地问，他记得刚才没见过这张纸啊。“
2: 他的信。”“
3: 写给谁的信？”“
2: 我想是写给……”
0: 潘荣没有把话说完，寒眸一凝，转了话题方向。“
2: 你先看看吧。”
0: 郭焕金哆哆嗦嗦打开了信纸，他看到了景字莲帅气的笔迹，撇如蓝叶，勾如铁丝，点如坠石，近似于魏碑体，好像不是来自挥洒自如的钢笔，而是刀剁斧劈而成。一字字看下去，听到景字莲低如大提琴的声音在四壁回荡：“
3: 亲爱的姑娘，我爱你排山倒海，对不起，军纪不喜恋爱，生活禁止，恕我擅自爱你，至深至远，知你已无察觉，但我无法自拔。
4: 若你看到这信，我的爱便已从人间移到了天上。
3: 恕我把绝大部分的忠诚献给了祖国，服从命令，这便是我爱你的方式，留下最后一点点爱。
4: 未经允许私自赠予了你，绵绵无尽。
3: 当你看到这些肺腑之言时，

0: 我已策马行进在赶赴下一场战斗的路上，请不要为我流泪，亲爱的姑娘，那样我会即刻拨马而还，用滚烫的吻晕干你洒泪的面庞，之后再次踏上征程。
1: 我从未吻过你，但在梦中已经历千百次，你能回吻我一次吗？我会带着微笑，还有你喜欢的酒窝，为你祝福。亲爱的姑娘，唯愿下世还能相逢，我们的信物是记忆中的彼此弹片，我们在平原上做老百姓，这一世我们已尽完万世之责。永别了，
0: 永别了，永别了。原来我上一次为何你郑重告别，此后我再也不会失怒，直至每一轮生命的始终，自怜绝壁。
2: 郭焕琴没有像潘荣那样看了多遍，他只看了一遍就把那字迹和内容镌刻脑海之中，悲痛穿胸而出，噬尽百骸。许久方寸大乱中想起一个重要细节，他说道，
0: 落款的日子是他牺牲的前一日，难道他已预知自己会战死吗？
2: 潘荣一边推测又揣摩着说，
3: 你不觉得他早早拟好了这信，那天得知边境情况危急又重新抄写了一遍，或者他抄过很多次？
2: 郭焕金微不可察地点点头，觉得他说的有道理。郭焕金说，
0: 你刚才问我什么？
2: 潘荣一时忘了曾问过的问题。
3: 啊，哪一个？
0: 啊，换衣服，是你是我还是咱们一道？现在我有了答案了，我独自给他更衣。
3: 哦，好，我在门口等你。
2: 潘荣离开了，他一直对郭焕金和景自怜的关系有所察觉，这一刻眸光巨震，终是彻底明白了，他选择成全。此刻屋内只剩下景自怜和郭焕金两个人，如此安静，如此接近，如此氛围缠绵。他静卧在那里，郭焕金轻轻打开蒙在景自怜身上的白布单子，然后一寸寸褪下他的军绿色内裤，于是他的下身完整而洁净地呈现在年轻女孩面前。她的面庞安详而沉稳，没有丝毫的不好意思和扭捏，这具身体堪比最完美的雕塑。由于血已流尽，她身体正面的皮肤呈现出不可思议的洁白，有一种致命的英俊，如同晨光中踏雪而出的太阳神。郭焕金给景自怜换上了号码更大的白色内裤，之后又给他换上了白色军用衬裤。郭焕金从来没有看到过穿通体洁白裤子的景自怜，真是俊俏啊。他一寸寸看着他， 注意到他的脚，身材高大，脚却瘦长，足弓形状优美，显示着极好的弹性和力度，每一枚指甲都修剪得圆润整齐，如雪白的小铲子。只是这一切还有什么意义呀？到了早上，到了烈士陵园，都永不复存在。无尽的悲伤又一次潮水般卷来，但郭焕金不能放任自己沉溺于悲痛，开始有条不紊地将全身衣物为景自怜一一穿戴好。现在只要忽略脸色，景自怜就是一个帅气英武的青年军人，在安睡中。只要军号吹响，他定会眉目英朗地一跃而起。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1: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2: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0: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2: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立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礼赞祖国，壮美新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国庆假期特别呈现秋词长歌三小时联播，奏响民族团结乐章。昆仑约定，致敬戍边青春，厚植家国情怀。梦想旅行日志，带您云游祖国壮美山河。自驾歌单随心听，点歌互动平安同行。国庆假期好节目不间断，929文化旅游广播陪您欢乐祥和过国庆。

0: 17: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
1: 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4: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六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金秋十月，锦绣山河，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

0: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2: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2: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2: 请听第77集。
1: 郭焕金俯下身子，用纤长的手指穿过井字帘黑油油的密发，漆黑如高原最久远暗夜的青春发丝，被郭焕金以纱布蘸水一根根擦拭得如鸦羽般锃亮。
3: 我们不能以这种最残忍的方式告别呀。
1: 他摸着井字帘眉眼的轮廓，嘴唇蠕动，无声地说。然而高原太多的分别都是骤然离去。
3: 风神俊朗的你呀，宽阔尖峰顶天立地，只是自此之后，你灿如星辰的眼眸再也不会闪

0: 沉寂，若亘古荒原。你的双手再不能斜插在大衣袋里，让我的掌心可从中微微取暖。你的双腿再不能笔直的在雪原屹立，用步伐去丈量祖国的边防。你的嘴唇一定像蒲公英的飞絮般柔软，却永远不可能微笑着张开了，再也不能如你未了的心愿，亲吻你心爱的姑娘。景字脸啊，从此我再也见不到你。我相信你绝不会走远，只是再无法言说。你许我世世代代，可是这辈子余生还那么长，我该如何熬过？
1: 郭焕锦大睁着眼睛，雷达般一厘米一厘米掠过景字莲伟岸的身躯，他要把景字莲身上的所有细节都刻入脑目，好在漫长岁月无数次重温。
0: 景字莲，你总是再也不能睁开眼睛看我，我们也要有一次重新告别，让我们的记忆保有最后的温暖，让无尽的美好在今后所有的日子里化为永恒的记忆。
1: 看着仿若沉睡的景字莲，英眉紧蹙，冷冽挺拔，郭焕锦忍不住轻轻地呼唤：
0: 景字莲，景字莲，你醒一醒，你快快醒来呀，你啪的一下睁开眼睛，让我看到你的眼睛。

0: 那时候用最黑的暗夜洗过那层星月光辉的眼睛了。你温暖澄澈的眸光用白雪滤过，清澈透亮。你不能就这样一声不响走了呀，一走了之，以我孤零零在人间，只有我无尽思念。
1: 郭焕金心底涌上剧痛，太痛了，痛到无法呼吸，满目尽是血光地狱。
0: 对于年轻的你来说，死亡不过是片刻，可对于我来说，便是此生所有的朝朝暮暮。
1: 极端疼痛中，郭焕金奇异地闻到了冰雪的气息，那是从景自怜的嘴唇上发出来的，好像他嘴巴里含着一口冰。郭焕金想到了什么？是的，他们从来没有接过吻，虽然曾经靠得很近很近，然而终究有着不可逾越的 0.1 毫米阻隔。他再次想到了那封被不断重抄的信，想到他的愿望。郭焕金轻轻俯下身去，一点点靠近，终于他的唇碰到了景自怜的唇，像两颗干净的美人松，摇曳的针叶边缘彼此在风中靠拢贴紧。这个吻类乎小鸽子的轻盈一啄，又如丝绸薄如蝉翼的抖动。他以为景自怜的唇会很冷很冷，就像万古不化的寒冰，但是完全不是那样。他的唇不但柔软，还带着些微的温度，这绝非幻觉，千真万确呀。既是这样，你要还我一吻，独属于你的柔软轻易的一吻，满载冰雪的芳香。这个要求有点高了，景自怜真正的做不到。郭焕金非常遗憾，不甘心呐。报复的手段就是又一次的吻他，从他的唇到他的眼，深深复深深。他薄唇扫荡，景自怜岿然不动。郭焕金胸有沟壑，飞沙走石，景自怜以不变应万变，散发蚀骨寒气。不知道是不是冷凝的肌肉受到少女温热口唇的刺激，亦或这些滚动的吻具有翻江倒海的力量，景自怜的脸上仿佛浮现出了不可思议的淡淡的笑容。随着少女之吻不断加深，这笑容越发璀璨起来，若隐若现的梨涡开始出现，继而缓缓旋动。她不笑的时候世界冷寂，她一笑啊，春风万里，百花盛开。郭焕金惊呆了，盯着他的俊眉星目，宽肩近腰，梨涡浅笑，忘却了一切，每一寸念想都化作绷直的弓弦，铮铮作响。时间就在这一刻静止，并凝为永恒。

0: 景子莲如成熟谷粒般饱满的额头，飞扬入鬓的漆黑剑眉，微微合起的眼睑，高挺的鼻梁，自信而迷人的唇部轮廓，加上完全失了血色的皮肤，使得她不像个人，而像是一尊战神，感人至深。郭焕金涕泪雨下，他没见过雪花大理石，只是在书上看到过这个词，喜爱并铭记，在悲怆无比的时刻毫无征兆地想起，它是雪花大理石雕像。
1: 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作家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请您继续收听。
0: 俊帅的伟岸男子将他最后的笑容隐秘地留给了心爱的姑娘，只给了她一人，有始无终的灿然一笑，山河失色，繁星暗淡，人一落泪，心变成青，柔美决绝又粗粝黑暗的爱烟向郭焕金，将他从头到脚包裹。不知过了多长时间，郭焕金终于把景子莲拾掇得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无比英俊帅气。他伟岸的身体静卧在手术床上，强大的灵魂此刻栖息何方？郭焕金已无数遍的打量，视线仍不忍移动。景子莲黑发如云，郭焕金迟迟没有给她戴上军帽，只为能更完完整整地看清景子莲在人间的痕迹。记得第一次月下相见，她踏着银河碎屑而来，遍披星斗之光，双眸如最深的高原湖，不是幽黑，而是墨蓝。郭焕金凑近手术床，把景子莲的罩衣角轻轻虚折了一下，好像被高原无所不在的风吹皱了。平素见他时时常这般模样，他酷爱军纪严整，但偶尔的俏皮也是有的，万物皆暗，唯他独灰。郭焕金轻轻闭了一下眼睛，再睁开，圆眸锐利，紧抿唇线，积蓄起决绝的告别力量。
2: 亲爱的子莲啊，没有得到你允许，我第一次这样呼唤你，却不会是最后一次。我坚信这一刻的永诀，在下一世，下一世。

我还活着的时候，你距离我太远，若我死后也变成星辰，那我们之间的距离就更远了。恒星与恒星，动辄是以多少光年计算，我和你岂不亿万年也不得重逢？我和你还是立刻就变成地球上活灵灵的生物吧，变成

流云，击打电闪雷鸣。要不变成两片绿叶，一起萌芽，一起飘落，膨化一坡泥土。再不然就变成两束朴素的麦芒吧，碾成粉，成为一只白胖胖的馒头，一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面条。要不变成两朵野花也好啊，在春风里开放，互相摇曳点头，一朵是红的，一朵是蓝的。我突然发现，怎么没想到变成动物呢？那好吧，就成为两只追逐的小獐子。只是你不能跑得太快啊，不然我追不上你的脚步。

0: 我想你，镜子恋，你就永不会消失。你活在我的思想里，长在我心当中。你如风，在我今后的每一刻生命中吹拂。因为我的思念，你就生机勃勃；因为我的追忆，你一直栩栩如生。怀念，便是你我的团圆。
1: 郭焕金看了一眼窗外，虽然拉着窗帘，但高原黑稠的夜色还是有了丝丝裂纹。天就要亮了，入关时间不能再拖延。郭焕金将精力凝成灼热焦点，他知道接下来的举措会因距离过近而无法聚焦，该闭上眼睛。可是
0: 起来，这是写给我的。
1: 潘荣硬着心肠说，
2: 那上面并没有收信人的姓名地址。
0: 不管用什么法子，你都要把这封信给我留下。我手里没有他一个字，这是唯一。
1: 郭焕金还是不死心，潘荣说，
2: 我抄一份给你。
1: 郭焕金点点头。潘荣走时，把从景字莲贴身衣袋中找到的刀臂状弹片留给了郭焕金。烈士遗物清单上没有这块弹片的记录。刀臂状弹片和七芒星弹片归在一处，这是景字莲和郭焕金重逢时的信物。高原战区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将牺牲将士们在烈士陵园落葬。整个过程，郭焕金没有说一句话，该脱帽就脱帽，让默哀就默哀。棺木落入连夜挖掘出的巨大雪坑内，由战区领导掩盖了第一锹冻土。人们依次走过，默默无言往墓穴内覆土。郭焕金覆完土，脚步实在不忍离开，然而无法久留。他背诵着景字莲的遗书，每个字都铭刻脑海中。只要这些话在心底回响，他就未曾离开。他默诵无数遍，心底渐从无限哀痛中滋生怨怼。
0: 你既爱我，为何要死？你既爱我多年，为何不早早告诉我？你既然想吻我，

0: 雨后一招就是釜底抽薪，打压他人。他还没思谋完全，机会就猝不及防地来了。从那个吻可以看出来，非常生疏，可见他们之前没有吻过。吻一个死人，相当于没吻。景哥哥依然纯洁，该死的是亵渎他的女人。麦青青在心底趟过了对不住景自怜的这道关。想到这里，他柳眉倒竖说道：
1: 战士不准谈恋爱，这是铁的纪律啊，对不对协理员？
0: 文胜比已经恢复了镇定。
2: 哎，当然是铁的纪律。
1: 吻异性算不算恋爱？
0: 文胜比陷入两难，说不是岂不意味着可以随意吻他人，军营还不大乱。若说是，那么一方既然已战死，就不算违反纪律了吧。文胜比权衡再三，万分慎重地说：
2: 麦青青，你看清楚了吗？会不会眼花了？
1: 我如果没有看清，不敢到您这里告状，自然是看得一清二楚。
0: 麦青青冷笑一声说。文胜比不疾不徐地说道：
2: 除了你之外，还有谁看到了？
0: 麦青青真没想到还有这个茬儿，张了张嘴，口干舌燥，反问道：
1: 您不相信我？
2: 哎，我不是不相信你，但这种事情多一双眼睛作证，自然更有说服力，处理时也更有依据。
0: 麦青青想想也是，
1: 当时我一个箭步冲了进去，别的人都跟在我后面。
0: 当时班里其他女兵按潘荣指示不得留在手术室内，他们心中害怕，待在宿舍照顾昏厥过去的麦青青。
2: 别的人都是谁？我查一下。
1: 政治部潘干事，他和我前后脚进了手术室，后面的人离得有些远，不一定看清，但潘干事一定完全能看清。
2: 啊，麦青青，情况我基本清楚了，我这就找潘干事核实。
1: 您抓紧，时间长了再好的记忆也会模糊。
2: 我知道，事不宜迟。
0: 麦青青走到院子里，他看四周景色似乎和昨天一模一样，只是他痛切地晓得一切不一样了。景哥哥从此不在这个世界上。一想到这里，四周像被漂白水洒过，分分秒秒失去颜色。他无数次预想过今后的人生，所有设想都有英俊无愁、智勇双全的景哥哥陪伴在身边。现在景哥哥去了永动土层之下，阴阳两隔。景哥哥生前他没能入住他的心里，虽是失败，但那时他不急，来日方长，他坚信胜券在握。郭焕金哪里配和自己平起平坐呢？景哥哥一口不能言，替他讨回公道，是他能为景哥哥做的最后一件事，还景哥哥清白，让郭焕金身败名裂。更深层，他憧憬一个辉煌前景，我麦青青是当之无愧的佼佼者，让没有在第一时间选择他的景自怜深深后悔。这悔要他从人间悔到天上，悔到地下。他满腔的震惊、怀念、不舍和巨大不甘都化作了对郭焕金的怨恨，为无望的爱情挽回尊严，为今后的发展扫清障碍。麦青青决心已定，梳理前因后果，当务之急是找到另外的目击者。 最有力的证人当然是潘荣。

0: 他坚信潘荣看清了。退一万步讲，就算由于角度和时间差，潘荣确实没看清，在自己启发诱导下，也可说曾经看见。麦青青并不觉得这有何不妥，毕竟那个吻是真的。
1: 请进。
0: 麦青青三脚两步到了政治部找潘荣。
1: 有什么事吗？
0: 潘荣公事公办地问，江门善特意留出寸把长的豁口子，不曾官言。屋内保暖因此大受影响，随时送客的意思再明显不过了。麦青青温和地开口说：
2: 有件事情我想请教您。
0: 作为女军人，她自认飒爽英姿美貌无敌，但面对中国古代第一美男的后裔，到底也有几分底气不足。好在潘荣一脸正气，美貌不美貌的估计也起不到什么作用。想到这里，他心态回归正常，聚焦主题。潘荣委婉表示时间有限，他说：
1: 请讲。只是我今天要完成烈士遗物的报告，很忙。
2: 潘干事，卫警站长清理遗体时，您可一直在场？
1: 是，政治部分配我的职责，所以我一直在现场。
0: 麦青青偏头问道：
2: 不一定吧？
1: 什么意思呀？我要是没记错，麦副班长倒是因为身体不支，有相当一段时间并不在手术室内。
0: 麦青青卡了壳，稍作愣怔，马上应对说：
2: 您说的不错，我是有一段时间不在场，但重要时刻我是在的，倒是您关键时刻并不在。
0: 潘荣秀美的长眉皱成了疙瘩。
1: 麦副班长的话我有些听不懂，给警站长清理遗物并登记在册，均经过我的手。清洗伤口、换里外的衣服时，我也一直都在，这些都算关键时刻吧。
2: 那我提醒您一下，我走进手术室时您跟在我的身后，可见在之前您并未坚守岗位。
0: 潘荣做恍然大悟状说：
1: 哦，那个时间我到屋外查看棺木情况，出来了片刻。我做别的与收殓相关的事儿也很正常，况且不过只是几步远，不知道现在麦副班长查我的岗有何深意啊。我不是你班里的女战士，就算要知晓我当时的一举一动，也是政治部主任的工作范畴。
0: 潘荣一席话攻防得当，有条不紊，并无丝毫剑拔弩张的意味，但强烈的不悦蕴含其中。不过这吓不倒麦青青，为了亲爱的景哥哥，为了自己的前程，他一定要把事实真相查个水落石出，还景哥哥光明磊落的形象，让郭焕金露出原形。往大里说，环高原战区风正气清；往小了说，他要义正辞严凌驾于郭焕金之上。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1: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2: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0: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2: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居平、吴立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礼赞祖国，壮美新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国庆假期特别呈现秋词长歌三小时联播，奏响民族团结乐章。昆仑约定，致敬戍边青春，厚植家国情怀。梦想旅行日志，带您云游祖国壮美山河。自驾歌单随心听，点歌互动平安同行。国庆假期好节目不间断，929文化旅游广播陪您欢乐祥和过国庆。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5: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亲密的高原岁月。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

车轮向前，音乐相伴，音乐在路上，快乐在耳边，文明出行，平安同行。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自驾歌单随心听。

乐相伴，音乐在路上，快乐在耳边，文明出行，平安同行。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自驾歌单随心听。

北京时间的19:38，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一路好歌一路风光的自驾歌单随心听。各位好，我是甜甜。在十一的假日期间呢，每天的这个时间我们都会陪着您哈，好歌不断，轻松相随。当然呢，今天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说呢想要听到什么样的歌曲，或者说想要通过我们的电波送出怎样的祝福，都可以直接编辑文字或者是语音的信息，甜甜都可以看得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就可以找到甜甜啦。

接下来的时间，自驾歌单随心听呢，会继续带你一起来聆听好音乐，让我们跟着音乐，让心情律动起来哈。当然呢，也欢迎大家随时通过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属于你的自驾歌单。接下来的时间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潘玮柏带来《反转地球》。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你一起品尝美食佳肴。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8: 九二九。
9: 车轮向前，音乐相伴，音乐在路上，快乐在耳边，文明出行，平安同行。新疆广播电视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自驾歌单随心听。

修着红裳，金穗漫衫，冬裹银裘，雪毯素妆，年复一年，山花不败，鸣琴百转，流泉不竭，日复一日，从山峦染成金玫瑰，到白云变换成苍穹，一幕幕展现大自然造型和着色的奇诡。乍看好像无序的曲线，在炫目的平台狂欢，扭动的身躯没有雷同的，田块的形状没有相似的，草色、花色、水色、天色没有凝固的，景随不移没有不变的，泥房、炊烟、耕牛犁田、牧童短笛没有静止的。从闽北到浙南的畲族山民是云和梯田最早的垦殖者，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山区田地最为宝贵，聪明勤劳的农人先祖用锄头镰刀和汗水伐去山上的灌木与荆棘，挖去乱石，捡尽杂砾，在高低起落的坡地上经年累月日复一日开垦出一小块一小块一小片一小片的田地。畲汉两族农人千年生命接力，用一种筑田案砍田砍的古老技术和大自然共荣共生，创造云和古老的童话世界。

这就是中国最美的梯田，是梯田，是湿地，是泽国，形成有山有水的奇观。来源于森林腹地恒久的涵养补给，只见云水天来，不见旱涝来袭。雨和云就像是俏皮的村姑，出没无定，行踪无定，着装无定，心情也无定，可能突然变成了游人脖子上的哈达，或者脚下柔软的土地，又或者变成腰间缠绕的彩带。轻轻云朵，感悟创意，这就是云和梯田，沉浮着云水世界。它纯美的童话让你洗尽浮躁，让你从水泥丛林到田园栖居，让你心灵雀然欢呼，如记忆中的童年。梯田的神奇美妙在于一年四季变换着迥然相异的色彩和风景，梯田的魅力更在于它并非自然奇观，而是农耕文明积淀千年的人文极品。浙江的云和梯田在浙江丽水云和县重头镇梅竹村，一片所在浙西南山地的人间仙境。这里四面高山环绕，形成了大小不一的低丘缓坡和小盆地，经过世世代代祖辈们的开发，形成了层层的梯田。春夏秋冬，无论是哪个季节到来，都是一幅动人的诗意田园画，它是大自然赠予人间的厚礼。满山的梯田在纯净的作物映衬下，所有蜿蜒起伏的曲线骤然凸显，那阡陌纵横、婀娜多姿的线条如此洒脱流畅，随心所欲，犹如一座盘旋陡立的天梯。梯田、云海、竹林、溪流、瀑布、村落交织成一幅立体而又秀美的山水画卷。清晨，朝阳将第一抹明媚洒出迷幻的色彩，给静谧的村子画上浓妆，袅袅的炊烟氤氲在屋顶上，层层梯田反射清晨的光芒，层层叠叠的梯田有如行云流水般潇洒柔长，妩媚动人。绚丽多姿的云海，时而像温顺的少女静卧山川，袒露胸怀，山峰树木房舍点缀其间，和蓬莱仙境一样，美得让人无法言语。时而它又像狂暴的怒潮，狂野不勒，汹涌澎湃，那种天人合一的和谐，变幻莫测的云雾，使云雾中的梯田让人沉醉，难以形容。坑根村是一个原生态的石寨，也是云和的宝贵资源。走在石寨的任何一条小巷上，我们能看到的都是一堵堵灰色的石墙，一间间古旧的土屋，鹅卵石铺就的村道，曲曲折折消失在小巷深处。坑根村的人世世代代耕种着云和梯田，这村子跟他的千年梯田几乎同样古老。在村口，碾米的老水车倚着一面山崖，迎候着远来的客人。水车缓慢地转动着，转动着古老的寂寞，认真地倾听着自己的转轴发出来的每一个细小的回声，替大地诉说着悲情。它看上去没有尘土，洁净如洗。房屋高低错落地分布在山坡上，绿竹穿插其中。房屋的体积形状不一，房基和横墙都是以青灰色山石建造，而山墙却是黄泥的，瓦是小青瓦，窗是花格窗，上面留有日积月累生息的痕迹。原生态的巨大鹅卵石铺成了狭窄曲折的巷道，台阶被磨得光滑润泽，石陡石缓。

走在巷中，旁边那一块块老石墙布满印湿的绿苔，那该是村庄800年时光的潜意识吧，从石墙缝里生长缝间钻出来，开着哀歌般的白花，看上去像是茶花。我是长缝间钻出来，开着哀歌般的白花，看上去像是茶花。我是小麦，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接下来继续和小麦一起来领略云和梯田的风光吧。在巷中攀爬，四周都是青石，满眼都是湿漉漉的绿，没有撑伞，若有若无的雨丝拂面。抬头仰望那窄成横线的天空，大片白云正在上面移动，心中猛然掠过一阵岁月流逝的微茫。小麦随意地在石寨小巷里闲逛了很久，凹凸的鹅卵石碰触着脚底的神经，两旁是一堵堵石墙，抵挡着风雨和岁月的洗礼。路边石缝长出的青草不但不让小麦觉得荒芜，反而给这弯弯曲曲的小

路添了些鲜活的气息。涓涓细流像一条柔软的白丝带，萦绕在梯田中，缠绕在村子里，和斑驳的黄土墙、褐色的石块路、黑色的瓦、长满青苔的石墙相互掩映，浑然天成，构成一幅完美和谐的田园山水图。远处就是层叠的梯田，星星点点的农人变成了最美的风景。在这片远离尘世喧嚣的世界里，静谧安宁，清凉透彻，高低错落的梯田间散落着山间田埂的清香，诉说着梯田人家的寻常故事，聆听着大自然的低吟浅唱。不知这里的江南有雨吗？也不知人们梦中有风吗？小麦走进古宅，喝一碗甘醇的云和大碗茶，看层层梯田就像是一面面的玉镜，看石缝中挤进的细碎阳光，享受最慢的梯田石寨时光。屠宰的马儿走在路上，马蹄声哒哒作响，铃儿叮当，引得院子里的一阵狗叫，或者溪水潺潺的声响伴着声声鸟叫，奏出一首和谐的乐章。六月六号是农历节气芒种，每年的这一天，当地的农民朋友都会举行盛大的仪式，犒赏耕牛，开地犁田，拉开梯田耕种插秧的生产大幕。这一天便是当地特有的开犁节。云和梯田开犁习俗由来已久，有历史记载，很久以前，云和衙门的官员每年春耕开始之际，都要到城郊的仙农坛，由县官带头亲自下田耕地，从而表示官府对农业生产的重视。为了寄托美好质朴的愿望，祈求神灵保佑家畜兴旺，五谷丰登，先民们就举行开犁这个民间活动。云和梯田开犁节约定俗成的一整套祭祀仪礼完整地保留到现在，祭祀场面隆重，表演形式丰富自由。具体活动内容包括开山耗子、芒种犒牛、祭神田、分红肉、山歌对唱等，从形式到内容都是民俗文化的缩影，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文化背景。这些节日通过农事操作、祭神赛歌等形式，集中地展示了山区农民在劳动生产当中的习俗，体现了山民们崇尚自然、追求人和万物和谐相处的农耕文化内涵。云和的传统习俗将在这一天表现得淋漓尽致。从2007年开始，云和县先后举办了多次梯田开犁节活动，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将近10万知名的摄影家和摄影爱好者，拍摄梯田、云和原始独特的村庄、变化多端的云雾、雪景和雾凇等变幻莫测的景色。云和梯田不仅吸引着摄影人的眼球，对文学爱好者也同样有着不可抗拒的魅力。他们用生动唯美的笔触描绘了云和梯田的地理特色、柔美线条、四季美景，深刻地挖掘和展现了云和梯田的内在特质和绝美印象。远山近树、水田、蓝天、健壮的耕牛、牛背上的孩童，还有牵牛的梭翁，古香古色，完美地掩饰了流传千年的农耕文明。梯田里的居民淡泊安详，村子里很少能够碰到居民，偶然遇到一波，轻轻地谈论着，手中也一直忙着农活。春漫田畴，阡陌交通，鸡犬相闻，黄发垂鬓并怡然自乐。小麦心想，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也不过如此了吧。小麦在山坡上悠闲地看着牛儿吃草，听着鸟叫虫鸣，不必计较得失，不用在乎功利，在这里岁月静好，时光静好，心也静好。挑着背篓，肩扛农具，在清晨的鸟鸣中行色匆匆，赤脚走在竹桥上，在清晨的阳光中宛如一道剪影，
和谐生动，播种的不仅是水稻，还有美景和希望。云和梯田，牧童短笛，山花水色，耕种犁田，云海梯田。春飘条条银带，夏滚道道绿波，秋叠层层金塔，冬砌块块白玉，是山水共映的中国式童话，是当之无愧的世外桃源。云和梯田童话般纯美，让人欢呼雀跃，从水泥丛林到田园栖居，让人心灵纯净，就像是回忆到记忆当中的童年一样。延续了千百年的农耕文明得以完美的传承，在云和放慢时光，静静地感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听着鸡鸣出发，伴着晚霞回家。这样的日子，不知忙碌的你是否和小麦一样心生向往呢？

0: 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6: Radio Plus。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当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

0: 具，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礼赞祖国，壮美新疆，新疆广播电视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国庆假期特别呈现。秋词长歌三小时联播，奏响民族团结乐章。昆仑约定，致敬戍边青春，厚植家国情怀。梦想旅行日志，带您云游祖国壮美山河。自驾歌单随心听，点歌互动平安同行。国庆假期好节目不间断，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陪您欢乐祥和过国庆。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

0: 金秋十月，山河锦绣，跟随梦想旅行日志，多视角解锁祖国各地文旅盛景。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国庆假期特别节目《梦想旅行日志》。
1: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今天小麦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一个淹没在大西北黄沙之中的城市——西宁。西宁是青海省的省会，古时候称为西平郡、青唐城，取西陲安宁之意。它位于青海省东北部，青藏高原东北部，地处在黄水及三条支流的交汇处。从外观看，西宁似乎比兰州大气些，行走在市区感觉不到兰州那种压抑感。兰州的压抑来自于市区两边光秃秃的高山。拿兰州和西宁做对比，是因为它们同为西北地区的省会城市，而且两地相邻，距离只有200公里。黄水河连接着它们，地理和历史都颇有相似之处。两座城市各有千秋，小麦也并没有厚此薄彼之意。对于很多行者而言，西宁都是作为去塔尔寺、青海湖或者沿青藏线入藏的交通枢纽。在逐渐适应西部的路况和天气之后，就奔向拉萨而行了。但是西宁仍有值得你停留的地方，塔尔寺、东关清真大寺、北禅寺、南禅寺，一座座宗教寺院点缀城中及周边。细细品来，能看到民族融合的碰撞，或者去南山公园看看西宁的夜景，又或者去博物馆里看看这个城市发展的脉络。带着孩子的不妨去野生动物园，除了塔尔寺和青海藏文化博物馆、大通老爷山、耀子沟等周边景点外，景点均分布在城内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好在西宁市区并不大，可以细细品味，不会让人有走马观花的感觉。西宁也是一座有历史的古城，光西宁这名字就有近千年的历史，它源于宋朝，一直延续至今，从未改变。

这比十三朝古都西安的名字都要早很多年。虽然名胜古迹不是很多，但是却很精致。最著名的西宁古八景很好地诠释了这个说法。西宁古八景也被称为古黄钟八景，早在清代人们就评选出黄钟八景。西宁古八景中有些虽然已经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消失，但其深厚的历史渊源至今仍然吸引着中外游人。接下来就让小麦给大家具体的介绍西宁古八景。首先小麦要说的是古八景里面的石峡清峰，从西宁往东走15公里便可到达一个秀丽清爽的避暑好去处，那就是西宁古八景之一的石峡清峰。石峡在历史上是以险关危隘著称的，世道安稳的时候它是连通东西交通的要道，每逢乱世它又是隔断两地的门户。宋代的时候这里修筑绥远关用来控制要害地段，后来又在清代的时候修筑了武定关和德安关。而石峡随着岁月的变迁也为人们留下了动人的传说。据说昔日这个地方崇山环复，河道不通，有仙人投石击山，丘峦崩摧，黄水中通，形成了奇峻雄伟的石峡。而如今的石峡，一座钢筋混凝土拱桥飞架南北，公路平坦如砥，行人车辆川流不息，险关便通途。只不过游人到达石峡口黄水两岸时，即便是夏日炎炎仍觉得凉风习习，想起以前那石乱马蹄稀的情景，不禁感叹岁月的变迁。八景里面的第二景是金额小日，这个名字是从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的娘娘山金额山而来的。山顶有一座天池，每到夏季雨水旺盛的时候，天池里水波荡漾，池畔蝴蝶飞舞，五色斑斓。青海的山非常多，而娘娘山上有一个地方，早晨的时候在山上看日出，太阳从万山中喷薄而出，景象壮观，据说可与泰山日出相媲美。游人登山观看日出的时候，朝阳、山花、蝴蝶相映成趣。娘娘山以它的幽深秀丽、气象万千而闻名遐迩。还有两处景色小麦想一并提起，那就是文峰耸翠和凤台流云。为什么放在一起说呢？因为这两处景色都是和凤凰有关。提到文峰耸翠这个景点，必然要提及西宁南山的一个美丽传说。据说人们曾经在南山修建一座楼阁的时候，便有凤凰落到这里，当地人视为祥瑞之兆。后来也是为了期盼当地文风繁盛，人们就在山上修建了魁星阁，这一处的景致代表的是吉祥如意。而凤台流云本身就是为凤凰山所起的名字，山上有亭名叫凤凰亭。在南梁时期，传言龙现于长宁，麒麟游于随羌，由此而来的凤台流云成了西宁的胜景。凤凰山以关帝庙为中心的建筑群最初建造于明永乐八年，是西宁现存保护比较好的明代建筑。而如今山上的景点都是新建，由于凤凰山的海拔比较高，所以凤台上经常云雾缭绕，自成一景。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说完了凤凰，小麦要和大家说说龙了。这是另外一处的景色，龙池夜月。所谓龙池，指的就是位于西宁西郊苏家河湾村西南的一处泉眼。由于这里曾经修建过不少庙宇，所以在历史上这是一个香火旺盛的地方。这里的庙宇建于明代，后来屡建屡废，清末称作五龙宫，曾经盛极一时。而现在所谓的龙池夜月景致，我们已经无法欣赏了。但是遥想当年，泉水清澈，夜色清朗，明月高悬，犹如江南水乡般的美景如在眼前。再有那黄流春涨，也是一处不可多得的景色。所谓黄水，指的就是流经西宁城北的黄河重要支流黄水河，又叫西宁河。每当春夏之际，黄水上游冰雪消融，水源充足，流至西宁的西郊河、北川河、南川河先后注入黄水，导致西宁河的河水骤涨，波涛汹涌，所以就将此处的景色称为黄水春涨。现如今黄水河两岸由于城市建设而日新月异，时值初春，漫步黄水河岸，柳色如烟，高楼林立，夜晚万灯辉煌，映衬着一天星斗，天人合一，别有一番情韵。在这八景当中，最著名的要数五峰飞瀑了。五峰飞瀑位于土族自治县的北沟脑，因为这里的山峰很像五个手指，所以叫五峰山。此间环境清幽，泉水众多，细流飞洒，好像瀑布高挂，到现在仍然是青海旅游胜地。五峰山有三个奇观，人们把它归结为三林、三洞、三泉。三林是松树林、杨树林和桦树林，夏季林木郁郁葱葱，繁茂遍野。到了秋天，松青、杨黄，桦叶变红。

五峰寺建于清朝乾隆年间，主要建筑有菩萨殿、龙王阁、玉皇宫、香宫楼、同乐亭。随着时间的推移，如今的亭台楼阁都被涂上了新的颜色，更加引起游人的注目。五峰山也是青海民歌的演唱圣地，俗称花儿会。每年六月六正是五峰山风光最美的季节，五峰山六月六的花儿会也就闻名于世。花儿会的时候，西北各路歌手云集五峰山上，引吭高歌，声震四野，从黎明一直唱到深夜。五峰六月歌仙会，八乡四野觅知音，如此大规模的群众艺术盛会，为五峰盛景增添了异彩。西宁八景中还有最后的一处，就是北山烟雨了。其实虽然西宁这个地方四面环山，但是南北两山却因为它的奇和秀被游人更加称道。在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北山，西宁北山又名土楼山。土楼山上曾经修建有土楼山神祠，在神祠的旧址又修建寺庙，以前称它为北禅寺，也叫永兴寺。早在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曾记载，黄水右东，经土楼南，楼北依山垣，峰高300尺，有若霄城，楼下有神祠，雕墙固壁存焉。由此我们就可以知道，北山迄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北山的古迹不少，这也是北山至今还作为西宁的一大名胜而著名的原因。如今这里还有佛寺、道观、砖塔、洞窟、壁画和露天大佛，经过历代的扩建增修，在峭壁断崖间凿成洞窟，自西向东依次分布着9窟18洞，远远地看过去非常壮观。高原的气候乍雨还晴，而到土楼山游览最好的时机便是在雨中参观，在烟雨中才能真正感受到土楼山隐约模糊、水墨入画的意境。站在斗母殿，殿檐滴水如珠，雨幕中的群楼像笼罩了一层轻纱，道路纵横像是几笔粗墨，片片树林犹如淡墨渲染。遥望南山，似见似不见，形隐而神存，唯有北山顶上那座具有唐代建筑风格的宁寿塔，在烟雨蒙蒙中矗立着，像是一位久经风霜的老僧，在思谋着苍茫的人世。西宁的美景绝不止于此，但是小麦不能够非常详细的给大家介绍，如果喜欢就和小麦一样背上行囊去看看，相信你一定会流连忘返。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2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4: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九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9205。
3: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

0: 都是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五 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金秋十月，锦绣山河，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愿

0: 往北走。
1: 过后他来我家，我忽然发现他的腕子上戴着一块手表。那个年月，手表是稀罕物，一个中学生戴块手表更是少见。那是1965年的秋天，他腕子上的这块手表映着透过窗子照进来的夕阳的光线，一闪一闪的，像跳跃着好多萤火虫，让我的心里涌起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仿佛童话里平儿望见公主头上戴着的闪闪发亮的皇冠。他大概发现了我在注视他的手表，对我说了句，暑假里过生日，我爸爸给我买的。说着一把从腕子上摘下手表，揣进上衣的口袋里。这块手表忽然让他有些不好意思了。这块手表一直闪动着，伴随我们一起度过中学时代。高三毕业，前面的路渺茫，不知道等待我们的是什么。1967年的冬天，我弟弟报名去了青海油田，他是我们这一群人当中第一个离开家、离开北京的。那一晚，我们到火车站为弟弟送行，他也去了。火车半夜才开走，他家大院的大门已经关闭，回不了家，只好跟着我们院子的几个孩子一起来到其中一个孩子的家里。大家都是同学，从小一起长大，彼此非常的熟悉。那位同学家里的屋子非常的宽敞，家长也很宽容，让我们几个孩子在他们家度过那个寒夜。在一张餐桌前，我和他面对面的坐着，开始还聊天，没过一会儿就都困了，脑袋像断了秧的瓜垂到了桌子上睡着了。一觉醒来，我看见他双手抱着头，还趴在桌上睡着。

腕子上的那块手表滴答滴答跳动的声音特别的响，在安静的房间里清脆的回荡，像是有什么人迈着节奏明快的步子从远处走来。窗外月亮正圆，月光照进窗子，打在手表上，让手表如舞台上的主角一般格外醒目。我看清楚了，是块上海牌的手表。那一晚，这块手表的印象留在了我们分别前的最后记忆里。半年之后的夏天，我们两人前后脚去了北大荒，两家各自的颠簸与动荡让我们都走得那么匆忙而狼狈不堪，没有来得及为彼此送别，我们从此断了音讯。

1970年，我有了第一块手表。那时我在北大荒务农，弟弟在青海油田当修井工，有高原工作和野外工作的双重补助，收入比我高好多。他说：“赞助你买块手表吧。”那个时候手表是紧俏商品，买国产手表要票券，买外国的手表则要掏高价。我本想也买一块上海牌的手表，却无法找到手表票。弟弟说：“那就多花点钱买块进口的手表吧。”可进口的手表也不是那么好买，来了货之后要赶着去排队，去晚了排在后面就买不到了。我中学的一位同班同学被分派到了北京工作，我每一年要从北大荒回家探亲，都要和他聚一聚，叙叙友情。听说我要买块手表，他自告奋勇地说：“这事儿就交给我了。”我有些不好意思，因为他要去赶早排队，得请假。他却对我说：“你就甭跟我客气了，谁让我在北京呢？”他家在花市头条，为万无一失买上这块手表，天还没亮，他就从家里出发，骑上自行车，穿过崇文门外大街，再穿过我家院前3米多长的整条老街，赶到前门大街的亨德利钟表店排队，排在了最前面，帮我买了块英格牌手表。那天前一夜下了整整一夜的大雪，到了早晨雪还纷纷扬扬下着。我的这位同学是特意请了半天的假，顶着纷飞的雪花，骑着自行车帮我买到这块英格牌手表的。那时候他自己还没有手表，这让我很过意不去。他对我说：“你在北大荒，四周一片都是荒原，有块手表看时间方便。我在北京，出门哪儿都能看到钟表，站在我家门前就能看见北京火车站钟楼上的大钟，到点儿它还能给我报时呢。”

1974年的冬天，分别了整整七年之后，我和我的那位女同学重逢了。那时候，我已经从北大荒回到北京，在一所中学里当老师。她作为第一批工农兵大学生刚刚毕业，留在哈尔滨工作。她从哈尔滨途经北京到上海出差，找到我家。尽管早已物是人非，但我一眼看见他腕子上

0: 卖着的还是那块上海牌手表。不知为什么，心里竟然一动，仿佛又看见了中学时代的他，也看见了那时候的自己。那块手表成了我们逝去青春的物证和纪念。人生如梦，转眼那么多年过去了。后来我的这块英格牌手表一直压在巷子底，我没有舍得丢掉。看到它，我会想起为我买这块手表的那位同学和那天清早天色蒙蒙中纷纷扬扬的雪花，也会想起我的那位女同学和她的那块上海牌手表。几番离合，青春变成了迟暮，一晃我们都老了。老手表记录着我们从学生时代到如今50多年漫长的友情。很久没有联系了，年前一个大风天的下午，我没有出门，座机的铃声响了，竟然是他的电话，熟悉的声音，即使离开那么长的时间，隔着那么长的电话线，我还是一下子就听出来了。我有些意外，他说他的电话簿丢了，偶然看见一本许多年前的老电话簿，上面的电话号码都是他父亲的一些老同事和他自己的老朋友的。他便一个一个的拨，大部分电话都打不通，没想到我的还真打通了。电话里我们聊了很多，其中就有昔日的回忆，花开一般重现。放下电话，我又想起了那块上海牌手表，那表已经是老古董，它肯定早就不戴了。不过我想，能保留着老电话簿，保留着老朋友的友情，它一定也会和我一样保留着那块老手表。
1: 每个时代的年轻人都大多是普通的、平凡的，他们在时代的洪流中默默承受着红尘里的悲欢离合，最终在大地上等待一场雪的来临。这就是我们的父辈们，朴实而又善良的中国人民。今晚的节目最后，我们在文字里去看望外婆，她既是作家刘川北的外婆，也是我们每一位中国人都熟悉的千家万户的外婆。请听散文《等待一场雪》。
2: 我去看望外祖母，和外祖母絮叨了半天，外祖母说：你怎么还不下地去？大婶子家的地都浇了三水了，再不浇就误了庄稼。外祖母把我当成了她的孙子。外祖母老了，眼睛花了，耳朵也有些背，和外祖母说话必须拿出扩音器的音量来，不知道底细的还以为是在拌嘴吵架。外祖母说她年轻的时候留着长长的麻花辫，一水的到这儿。外祖母想用手指向腰际，却够不到，她够不到却不灰心，拿起炕上的笤帚，很轻松地一挥而就。

0: 外祖母的手很巧，能把粗茶淡饭经营得有滋有味儿。一次外祖母回娘家了，大舅母只好猫腰在
1: 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金秋十月，锦绣山河，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赞祖国，壮美新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国庆假期特别呈现秋词长歌三小时联播，奏响民族团结乐章。昆仑约定，致敬戍边青春，厚植家国情怀。梦想旅行日志，带您云游祖国壮美山河。自驾歌单随心听，点歌互动平安同行。国庆假期好节目不间断，929文化旅游广播陪您欢乐祥和过国庆。
1: 音符飘荡，跃动八方，各路原创汇聚新疆。
2: 我在新疆，
1: 我在新疆，
2: 听唱唱
1: 新疆原创音乐榜。
2: 嗨，欢迎收听新疆原创音乐榜，我是夏天。今天的开场歌曲，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新疆的年轻歌手西林那依高为家乡演唱的歌曲《我最美的新疆》。

说到新疆，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乌鲁木齐。作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首府，乌鲁木齐不仅历史悠久，更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而歌手冯佳伟将乌鲁木齐的美好都写进了接下来这首歌里。

质会散发出怎样的光芒。接下来这首《乌鲁木齐的夜晚》，给没有来过新疆体会过乌鲁木齐夜晚的你，描绘了乌鲁木齐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人们载歌载舞的美丽景象。

很多人都知道克莱因蓝，在新疆呢也有一种独特的蓝，叫做伊犁蓝，那是一种纯净无瑕的颜色，如天空中最亮的星辰，闪烁着无尽的光芒。当多重风格相结合的民族建筑与代表着宁静、温柔、干净的蓝色相互映衬的时候，就此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北疆人文景观。

接下来跟随歌声去往克拉玛依，很多诗人和学者都为克拉玛依写下了颂歌和赞美之词，像是著名诗人艾青的《克拉玛依颂》和著名学者易中天的《克拉玛依赋》，而李东信的这首《克拉玛依》将带我们欣赏到大漠风光的奇幻一例。

继续来听亚森带来《荒漠上行走》，让我们置身沙漠行走或狂奔，看夕阳下他远去的背影，洒脱不羁。

0: 2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但是中国时刻子时晚上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9205。
3: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荆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

江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金秋十月，锦绣山河，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愿山河无恙，家国安康。金秋十月，礼赞祖国，天山南北，壮美新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国庆假期特别呈现国庆剧场秋瓷长歌，穿越千年，聆听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回响。长篇联播昆仑约定，致敬高原戍边的青春与坚守，厚植家国情怀。梦想旅行日志，带你多视角领略祖国壮美山河和新疆文旅魅力。自驾歌单随心听，双时段直播，点歌送祝福，实时路况、气象预警、景区提示一路相伴，倡导安全文明出行。歌声里的中国，新疆原创音乐榜，令人心动的文字，全民阅读。从清晨到深夜，音乐、文学、文旅精品不间断，礼赞祖国，壮美新疆。929文化旅游广播与您共度欢乐祥和、文明安全的国庆假期。

静，书香为伴，在文字里丈量祖国山河，在故事中感受家国情怀。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国庆假期特别节目全。

0: 您好，我是梁岩，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您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一只从外面捡来的小狗有一天突然会说话了，您一定觉得这事儿很离奇，而更奇怪的事儿还在后面。这只小狗不仅会说话，它还是个理财专家。哪怕你是一个入不敷出的月光族，按照他的方法也能让你自己来增加收入。想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吗？你还得接着听我往下为您解读这本书《小狗钱钱》，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故事的主人公女孩吉雅收下了一只受伤的拉布拉多犬，给她起名叫钱钱。原因是当吉雅的爸爸妈妈为钱烦恼的时候，她好像有所反应。原来钱钱不仅会说话，还是一个真正的理财高手。他教吉雅如何正确地和钱打交道，并且改变了吉雅一家的财富命运。钱钱是一只友好温顺、善解人意的小狗，他的眼里充满了智慧的目光。吉雅时常觉得他能够听懂自己的话。有一天，当吉雅准备打电话预定自己喜爱的乐队新出的 CD 的时候，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只有他自己的房间里竟然传来一个声音，这个声音不断地提醒吉雅，是不是真的买得起 CD， 买了 CD 这个月的零花钱就都花光了。吉雅在激动又害怕的情绪中意识到这是小狗钱钱的声音，他一脸好奇地看着钱钱，问他为什么会说话，但是钱钱只告诉他自己只说关于钱的话题。回到刚才买 CD 的事情，钱钱不想吉雅面临跟父母一样的财务问题，所以当他准备冲动消费的时候，钱钱冒着被别人发现自己能说话的风险阻止了吉雅。钱钱希望吉雅学会合理安排自己的花费，并且告诉吉雅自己以后会帮助他降低财务方面的风险，以此报答吉雅对自己的照顾。也是从这一天，吉雅通过钱钱的帮助开始了自己的理财之路。为了培养理财意识，小狗钱钱要求吉雅想出十个想要变得富有的原因，因为这是获取财富最重要的前提条件。吉雅听了钱钱的话以后思考很久，他认为自己的很多愿望并不需要很多钱就能够实现，比如拥有一辆自行车，自己想要的所有 CD， 一台笔记本电脑，去美国旅行等等。这样记录自己的愿望，让吉雅觉得变得富有是一件值得去争取的事情。第二天，吉雅来到和钱钱的秘密据点花园里一个隐蔽的小土洞，把自己的十个愿望念给钱钱听。钱钱让吉雅从中挑选出自己认为最为重要的。吉雅把买笔记本电脑、去美国旅行、帮助父母还清债务列为最重要的三个愿望。这个时候钱钱说，大多数人并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只知道想得到更多的东西，这往往会导致什么都得不到，所以需要确切地清楚自己内心渴望的是什么才行。然后钱钱又告诉了吉雅三个方法，帮助他实现自己的目标。第一个方法是制作一个梦想相册，把和自己梦想相关的照片贴进相册。第二个方法是让吉雅每天看几遍相册，并想象自己已经实现了愿望的模样。说到这里，吉雅感到很好笑，他认为这跟妈妈经常对他说的白日梦没有什么区别。钱钱却非常严肃地告诉吉雅，这种行为叫视觉化。成功的人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他们一直梦想着自己成功的那一天，不停地想象着自己实现了理想时候的情形。当然，人不能只停留在梦想里。紧接着，钱钱对吉雅说了第三个方法，那就是为自己的愿望各自准备一个储蓄罐，并且把自己省下的每一分钱放进去。说到这里，吉雅脑袋里充满了反对意见，即使每次能够存上一码

课，完成这些梦想起码也要20岁才能够攒够钱，所以他觉得这些办法不太靠谱。于是吉亚说，我们如果先考虑怎么样得到更多零花钱，是不是会好很多呢？钱钱听到这句话以后，严肃地告诉吉亚，你可能不太相信我的话，但是如果你的零花钱是现在的10倍，财务问题会变得更加严重，因为我们的支出永远是随着收入而增长的。爸爸妈妈他们的钱比你的零花钱10倍还要多，尽管他们的财务情况也不好，钱的多少并不是你实现梦想的决定性因素，更重要的是我们怎么去使用它。吉亚似乎明白了钱钱说的道理，只有学会理财，根据收入的多少来决定支出的限度，才能让自己拥有实现愿望的可能。于是吉亚开始按照钱钱教的3个方法开始了自己的理财之路。一天，吉亚的梦想相册和储蓄罐被妈妈发现了，妈妈嘲笑她只有5马克还想去美国旅行，简直是异想天开。吉亚非常难过，她和钱钱说到了这件事情。钱钱问吉亚，是真的很想去旅行吗？吉亚非常坚定地回答说，是的。钱钱很高兴，就又对吉亚说了很多。在我们为了梦想努力拼搏的时候，总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阻力出现，而最难过的或许就是来自亲人的阻力。

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

性书香为伴，在文字里丈量祖国山河，在故事中感受家国情怀。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国庆假期特别节目全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畅，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为什么曾经甜蜜无间的两个人慢慢的会感情变淡呢？相信啊，这个问题困扰了许多的夫妻和情侣，他们找不到科学的解释，只能够把它归咎于被现实所打败。但其实现实真的有那么的残酷吗？哎，接下来呢，就由我来为您解读《贪婪的多巴胺》这本书，来看看多巴胺这种物质究竟是如何影响我们的情绪和感情生活的。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看到街上到处都是诱人的美食，忍不住流口水啊，这个时候体内的多巴胺在迅速飙升。恋爱了，整个人兴高采烈，干什么都是开心的，此刻的多巴胺也在飙升。运动到一定阶段，越跑越带劲，刷朋友圈、短视频根本停不下来，这些啊都是多巴胺升起的作用。多巴胺呢，在生活当中是无处不在的，它让我们快乐、兴奋，产生对于美好事物的向往。哎，是不是这样就可以说多巴胺就是一种完美的物质呢？当然不是。那么接下来啊，就让我们来了解了解多巴胺究竟是什么，它对于我们又能够产生哪些影响。首先，咱们从人人都向往的爱情说起。人一旦开始了恋爱啊，即使之前有再多的不安全感和压抑的情绪，都会消逝殆尽。每天呢，都会感觉即将迎来的是一个金色的未来。而随着逐渐相处，两个人在一起的兴奋感越来越强，彼此呢，会产生各种美好的向往。可是，在度过蜜月期之后啊，又会明显感觉那股兴奋劲儿在一点点的减少，甚至呢，会对对方产生一种不确定感。这是因为爱情消失了吗？显然不是，只是交往之初的那种深深的满足感悄悄离去，这就是多巴胺在作怪。当任何的事情习以为常后啊，最初的那种兴奋感和注意力就会被其他的新鲜事物所代替。这也造成了出轨、另寻新欢等等现象的发生。科学家呢，把从新奇事物当中得到的这种快感啊，命名为奖赏预测误差。我们每时每刻都在预测即将要发生的事情，比如说什么时候可以下班。

啊，还有像在自动取款机上看到卡里面有多少余额，能够预测的事情往往不会让人产生过多的兴奋，但是神秘的、不可知的才会给人超出预期的惊喜。假如领导突然告诉你可以提前下班了，或者说呢，查看余额的时候发现年终奖比预期多了1000块钱，这种让人快乐的误差就会触发多巴胺。

0: 都，因此怀恨在心。到了秋天，郑庄公正式下令攻打许国。郑军逼近许国都城，攻城的时候，颍考叔奋勇当先，爬上了城头，指挥。
1: 电话里郭玉蟾的语气充满揶揄，支离板起脸来，沉默了几秒钟后，才用近似哀求的口吻说：“
2: 这个是最后一次，我不求你帮我杀人，我只想拜托你，帮我保一个人。”
3: 啊，支先生要保人，还需要郭某出手吗？
2: 算我求你啊，帮我保住叶高。事情的发展超乎了我的预料，对手的强大让我感觉到深深的忌惮。我自问有能力自保，却未必能保得住叶高，所以我求你，你帮我这一次，最后一次，以后你我两不相欠，我再也不会谢恩图报。
1: 知礼罕见地用低三下四的口气对郭玉蟾说。这次却轮到电话那边的郭玉蟾犹豫了，足足半分钟后，郭玉蟾才肯定地说：“
3: 我答应你，不过郭某要把丑话说在前头，这件事之后你我两不相欠，我不会再帮你做事。还有，既然你都开口求人，说明你们的处境很不好，对手很难缠，对吧？当初对付妖兽九婴的时候，你都没让我做什么事。哎，我不能保证完成你的嘱托，只能说但凡郭某有一息尚存，就不会让叶高死在我前头。”
2: 郭玉蟾，大恩不言谢，这次若能顺利渡过难关，日后我会还你一个天大的人情。
1: 说罢，知离挂断电话。知离预感到他们与六大世家的交锋已然白热化，看似一无是处的废物软厂哥不光让知离感觉到危险，更让知离感到可怕。
2: 能够操控金属的神秘青年，偏偏懂得隐秘的诅咒之术。天王府不系周下的猎鬼三姓家奴李昭寿，也成了软胖子对付我们的工具。半路杀出来的刀疤舵看似跟我们结为同盟，可是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啊？阮长歌啊，阮长歌，你究竟还有多少手段，还有多少棋子？这普天之下，能够给我带来这么大压力的人，你是一个。哼，就是为了对付你啊，老子都要开口央求别人了。
1: 知礼躲在洗手间里打电话求助郭玉蟾的时候，叶高和王之伟已经收拾好东西，二人各自点上根烟。王之伟小声问：“
4: 叶高，有件事情我没想明白。”“
5: 啥事嘛？”“
4: 当年你们曾分别给六大世家寄去六条赤金走楼，然而东海七家行事隐秘，早已退出江湖，销声匿迹。你们寄给七家的走龙，寄到什么地址去了？七家人收到了吗？”
1: 叶高凑到王之伟耳边，用机不可闻的声音说：“
5: 当初寄给七家的走龙，寄送的地址是威海一座渔村吗？那座村子在很多年前就曾有七家人活动过的痕迹。走龙寄到渔村，收件人写的是东海七家。未见包裹在村委会保存了几天就不见了，我估计啊，应该是被戚家人取走了。不过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了，戚家人怕是早就隐姓埋名，所以就算咱们再去那座渔村，也多半不可能再遇到戚家人。而且根据目前的线索来看，戚家人的活动范围从以前的黄海海域延伸到了东海。齐家我小子不是说了吗，他就在舒格岛上等咱们呢。他一定没有想到咱们恰巧遇到了刀疤渡，而刀疤渡则刚好知道舒格岛其实就是东府山道。
1: 说到这里，叶高忽然停下来，右眼皮没征兆地跳动起来。
4: 叶高怎么了？
1: 叶高摇摇头，用手指头揉了揉右眼皮，右眼皮的跳动逐渐停止，他脑中灵光一闪，猛然察觉到自己刚刚叙述的事情有一个不大合理的地方。

0: 他们恰巧遇到刀疤渡，刀疤渡刚好知道熟歌岛就是东福山岛。
1: 对呀，哪来这么多的巧合呀？
0: 联想到支离之前就一再强调的，感觉他们始终处于被动，叶高也认真起来，又点了根烟，仔细思索着这段时间的经历。
1: 十位，咱们好像被人拜了一刀，
2: 此话怎讲？
0: 叶高说出自己的想法，王之伟越听越是心惊。虽说王之伟行事冲动，脾气火爆，一言不合就要跟人动手，可他不是莽夫，相反他的心思很缜密，自然听明白了叶高的意思。
2: 难怪黎哥说软胖子不好对付。叶哥，你俩说的都对，咱们到南京前后发生的这些事情都他妈太巧了，包括咱们从南京跑到浙江也充满了巧合，还有今晚上饭馆里遇到刀疤渡，他凭什么别人都没听说过舒哥岛，就他知道？真要解释起来的话，只能说是巧合吗？
1: 刀疤渡说舒哥岛就是东福山岛，我感觉更像是一场阴谋。那个懂得草编之能和诅咒术的家伙，兴许早已经在岛上布置了杀招，而刀疤渡很有可能就是他们的同伙。
2: 那怎么办？要不要先把姓杜的做掉，或者将他拿下？
0: 叶高却摇摇头。
1: 不妥不妥，那样一来势必会大草惊蛇嘛。如今咱们也只能将计就计了，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以黎哥的心机，不可能没有察觉到事情不对。
3: 叶公子，这是在背后嫌我没提醒你们吗？
0: 洗手间的门忽然被打开，支离面带浅笑走出来说道：
1: 黎哥，你也觉得刀疤渡有问题对吧？
3: 我可不确定，不过我非常赞同你的后半句话，不管这个东福山岛是刀山火海，咱们也得将计就计。如果对方在岛上埋伏了杀招，咱们就来一个暴力破局，咱们三兄弟联手必将所向披靡。
0: 叶高哈哈一笑，想起以前支离常常说起的那句话，你我联手所向披靡，现在又加上王家少主王之伟，三人实力大增，那么就算东福山岛是龙潭虎穴，叶高他们又有何惧之有？而且杀死鼠妖的凶手极有可能就在岛上埋伏着。想到这里，叶高恨不得现在就杀到东福山岛，揪出那个凶手，将之手刃，替鼠妖报仇。如今三人彼此心知肚明，对刀疤渡充满戒备，今后行事也自然会更加谨慎。东西收拾好了，支离催促叶高和王之伟搞快点，因为那个刀疤渡还在之前的饭馆等着，等着与他们一同连夜赶赴舟山，再从舟山找船出海前往东福山岛。叶高和王之伟同时点点头，而后三人一同离开酒店，赶往那家饭馆的路上，叶高在手机上搜索了有关东福山岛的信息，发现网络上对那座岛屿的描述与支离所述如出一辙。东福山岛常住居民不过50人，面积尚不足3平方公里。传闻2000多年前的大术士徐福东渡之际曾在那里落脚，故名东福山岛，位于东极列岛的最东端，实属一片荒芜之地。
1: 博闻强识的支离，简直就像是一本行走的百科全书呀！天底下似乎就没有他不知道的事情。他对东福山岛的描述，比百度百科上还要全面呀！
0: 叶高一边盯着手机页面，一边想，连续几部手机都毁于那几场激烈的战斗后，他终于换上了智能手机。
3: 叶公子啊，在想些什么呢？
0: 叶高身后忽然传来支离的声音，叶高连忙将手机收起，憨厚一笑：
1: 没有啥没有啥，就是想看看到舟山有多远嘛，看了半天还没有加载出来。
3: 哼，这个就不劳烦你费心了，待会儿雇辆车直接过去。
0: 谈笑间，三人回到之前就餐的饭馆，刀疤渡正翘首以盼等待他们。

0: 会合后，当下开始商量去舟山的计划。叶高看了一眼刀疤渡吃饭的桌子，发现桌上的三文鱼在他们走后就没怎么动过，因此叶高更加确定了之前的推断，刀疤渡有问题。此人出现在这家饭馆，贾母贾氏用餐刀切割三文鱼，为的就是引起叶高他们的注意。
1: 要我说啊，既然咱们已经知道了舒哥岛就是东福山岛，就别再耽误功夫了，今晚就走，先赶到舟山，再找船出海。
0: 刀疤渡连忙点头赞成支离的意见。叶高在一旁笑而不语，已经看出刀疤渡的急切之意。
2: 果然是这样了，这家伙一定是乱长葛的人，那个洞里草控锦树、锦统祝州指数的年轻人，征死他的同道，这是挖了坑，瞪着俺们往里面挑哩。
0: 而后四人出来饭馆，拦下一辆出租车后包车直奔舟山。台州到舟山路途遥远，足有500多里路，司机本想拒绝，但看到支离递来的大把钞票后，便笑嘻嘻应下这笔生意。支离查看着地图，要去东福山岛，出海最近的港口在舟山沈家门镇，他就将目的地定在沈家门。收了钱的司机自然没有怨言，高高兴兴载着一车人出发赶赴舟山。
3: 杜哥，我听说你是用刀的行家。
0: 王之伟开口了，之前他已经从支离和叶高口中得知，刀疤渡是纵横东海的著名刀客，用刀的造诣出神入化。这人虽然算不上是术士，却也是个实力不错的修行者。
4: 还好，比不得只身屠龙的王家主。
0: 刀疤渡不冷不热说道，言语间流露出几分不满。王之伟登时来了脾气，刚要出言回应，叶高就连忙开口圆场。
2: 这位，人家多个是用刀的，你一个术士还想跟人家比划比划吗？你可拉倒吧。
0: 言外之意是说，你王之伟再怎么厉害，再怎么精通落雷之能，在这种狭小的车厢空间里，真要跟人家玩刀的刀疤渡动起手来，绝技讨不到好处。王之伟应了一声，不再多言，心里却在盘算，等到了东福山岛上，非得让这个不知好歹的刀疤渡知道他的厉害。叶高开口相劝，倒不是怕王之伟不敌刀疤渡，只是担心王之伟太过冲动会乱了他跟支离的计划。先迎合刀疤渡，与刀疤渡一同赶往东福山岛，主动跳进刀疤渡与戚家后生挖的坑里，再按照支离所说的来个暴力破局。刀疤渡一个人坐在前排的副驾驶位，叶高、支离和王之伟则坐在后排，此时气氛略显尴尬。叶高看了看身旁的支离，只见支离正闭目养神，似乎全然不在意王之伟和刀疤渡的拌嘴。叶高伸了个懒腰，靠在座位上昏昏欲睡，每当支离在身边的时候，他总是感觉到格外的心安，不知不觉中早已习惯了对支离的依赖。在王之伟保持沉默后，刀疤渡也失去了与之斗嘴的兴致，索性保持安静，默默看着黑漆漆的车窗外。后半夜，一行人到达舟山普陀。
2: 离哥，啥时候出海啊？
0: 支离看了下时间，说等天亮了先在附近购买一些出海用的必需品，然后再到船业公司找船出发。一旁的刀疤渡则表示让支离他们去购置用品，他去联系渔船。叶高与支离对视一眼，同时点点头答应了刀疤渡的提议。不过叶高心里却在想，刀疤渡找的渔船一定也是他们一伙的。事又如何，反正三人此行来到舟山，为的就是揪出害死鼠妖的元凶。按照叶高、支离他们的推测，凶手与刀疤渡、阮长歌都脱不了干系。在普陀区等到天亮，叶高他们就跟刀疤渡分道扬镳，一方去购置出海用的物资，另一方则去联系渔船。
3: 刘哥，那家伙找来的渔船多半是他的人。
0: 支离点点头，
1: 那样最好，我倒是想看一看这个刀疤脸能玩出什么花招，能找来多少高手。

0: 娟，你不会是怕了？
1: 我怕？哼，我打小都不知道怕字怎么写。李哥，你的意思是让刀疤肚主动暴露出破绽？
0: 哼，正有此意。只要他露出破绽，咱们就有迹可循，没准还能从他的身上查出那个诅咒师的线索。总之啊，不管他找来的渔船是不是他的人，都不会影响咱们的计划。
2: 叶高则在设想对方可能设下的杀招，比如大批训练有素的杀手，比如一群扛着热武器的战士，又比如是类似于天王府幻阵的厉害法阵。想来想去，叶高认为反正到时候他们登上鲜有人质的荒芜之地东福山岛，哪怕对方使出的手段再怎么高明，叶高他们也能大杀四方。毕竟此时的叶高已经拥有御鬼之能、化神之能、炼妖之能及捕风之能，再加上个精通落雷之能的王之伟与深不可测的之离，他们必将所向披靡。只不过叶高从阮长歌身上得来的捕风之能，充其量就相当于一台大功率吹风机或者是鼓风机，根本不具备实战作用。
3: 入世之后夺回四能，又有了职位在旁边策应，就相当于我拥有了除去草柄只能指歪的其他物能，只要不碰上旧营那种太过逆天的妖兽，还有谁能与我一战呀？
2: 可是想到这里，叶高又有些担忧了，马上询问之离。
3: 李哥，你说我董福山道上有没有可能藏着旧影之类的强大妖兽？
2: 经叶高这么一提醒，知离微微皱起眉头，稍加思索后说，
0: 舟山普陀可是南海观音的道场，按理说不该有什么强大的妖兽吧？
3: 未必吧，连豹野泽还是藏区的八大神山之一呢，不也一样被妖兽旧影霸占了吗？怎么不见格萨尔王出来降妖伏魔呢？
0: 对啊，这不是明摆着吗？对方挖了坑让咱们往东福山岛跳，难不成这个岛上真有九婴这么强大的存在啊？
2: 知离不禁心想，到现在为止他都感觉看不透阮长歌，总觉得阮长歌手上攥着非常厉害的王牌。
1: 叶哥，李哥，我的落雷之能听可各种妖邪。
3: 拉倒吧，上次在天王府咱们误入到绿沼兽的幻阵中，你连落雷之能都施展不出来，忘了吧？咱们还不清楚东府山道的布置，也就不能断言到了道上你一定就能试出落雷之能。
2: 这下三人可都有些犯难了，虽然他们本是抱着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决心，准备杀到东府山岛与强敌一较高下的，然而现在却忽然意识到对方的布置可能超出了他们能够应对的极限。
3: 旧影再加欢真，这种布置谁能受得了啊？
2: 叶高越发担忧了，生怕真到了岛上他们先入幻阵再遇九婴，如此一来九婴的强大自不必说，而王之伟的落雷之能也没法在那种幻阵中施展出来，岂不是必死无疑？三人站在一家大型的出海用品店门前，一时间不知道还有没有进店采购的必要。如若敌人在东福山岛的布置真如他们料想的最极端的情况那样，他们还出海去岛上吗？
0: 哎，等我一会儿，我打个电话。
2: 说罢他远离叶高和王之伟，拿出手机拨通了郭玉婵的号码。
0: 郭玉婵，上次跟你说的事你已经答应了，希望你能说到做到。
4: 池先生，这一点请你放心，郭某虽不是什么名满天下的人物，但向来信守承诺。我说了，只要郭某还有一息尚存，就不会让叶高死掉，不管对手是谁。
2: 电话里传来郭玉婵坚定的声音。
0: 那好，麻烦你了，在这次之后我再也不会要求你帮我做事。
2: 随后知离挂断电话，眼神变得与郭玉婵的语气一样坚定。这么多年以来，他自忖这大概是他第一次如此低三下四求人，而且是为了叶高而求人。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零点到次日一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6: 九二九。
7: 金秋十月，礼赞祖国，天山南北，壮美新疆。新疆广播电视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国庆假期特别呈现国庆剧场《秋词长歌》，穿越千年，聆听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回响。长篇联播《昆仑约定》，致敬高原戍边的青春与坚守，厚植家国情怀。梦想旅行日志，带你多视角领略祖国壮美山河和新疆文旅魅力。自驾歌单随心听，双时段直播，点歌送祝福，实时路况、气象预警、景区提示一路相伴，倡导安全文明出行。歌声里的中国，新疆原创音乐榜，令人心动的文字，全民阅读。从清晨到深夜，音乐、文学、文旅精品不间断。礼赞祖国，壮美新疆。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与您共度欢乐祥和、文明安全的国庆假期。

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161集。
2: 叶公子啊，你要是死了，我独活于世就很无趣了。
3: 见知离收起电话，叶高朝他喊道：
4: 离哥，你大碗脸。
3: 知离点点头，缓缓来到叶高和王之伟身边，厉声道：
2: 叶公子，你可知道早在蜀中杨家的两名大长老见到我绘制那幅画的时候，就已经认出了画中的便是妖兽九婴。
3: 叶高不明白知离为何忽然提起那档子事，不过当时他的确察觉到杨家的杨兆福、杨兆禄两大长老在看到知离的画作后反应很不对劲，二人还因此而争论过。
4: 啊，知道，怎么了？
2: 杨兆福、杨兆禄认出了画中的九婴形象，作为炼妖世家，他们两大长老自然知道上古妖兽九婴的厉害，但是他们依旧率领杨家400多的高手前去连保叶泽，这是为何？
4: 为了捍卫树种杨家的尊严，为了守护炼妖世家的荣耀吗？
3: 知离点点头。
2: 他们能做的事啊，我们一样能做到。对方害死鼠妖，杀了吕华中，绑了阮月，还悄悄地让我们去舒歌岛，而我们明知岛上可能有非常厉害的埋伏在等待着咱们自投罗网，那我们该不该去呢？
4: 肯定该去吗？
2: 这就对了，刀山火海又如何，我们也应该捍卫自己的尊严，不能被人凌虐至此。人生在世啊，有所不为，有所必为。
3: 知离这番话点燃了叶高和王之伟的斗志。没错，人生在世，有些事情必须要去做。
4: 粪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3: 叶高下意识吟诵出明代重臣于谦于中肃的诗句，顿时感觉自己浑身充满力量，热血沸腾。于是乎，三人进入面前的商店，开始采购物资。
2: 虽然东福山岛距离舟山没多远，但是咱们也得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舒歌岛未必是东福山岛，我们与敌人的决战之地也不一定是东福山岛，可能是更远的公路上某座小岛或者其他地方，所以必备的水果、蔬菜、烟酒、衣服、鞋子以及补充维生素的营养片都少不了。渔船上有冷库，多备点东西也不会坏掉，而且咱们租来的渔船并不打鱼啊。

0: 这绝对是台风来临的征兆，最多七八个小时，肯定会有一场台风。
1: 老大，这钱咱们不赚的话，就让别人赚了。
2: 现在出海，加大马力的话，三个多小时就能到东福山岛。云老大，正所谓富贵险中求，台风总不至于三个多小时就到吧？我给你三分钟时间考虑啊，赶紧做决定。
3: 对呀，只要赶上台风到来之前到达东福山岛，不就没危险了吗？云老大，天气预报上的确没说会有台风，我估计啊，就算真来了台风，也多半是最低级别的。
4: 其他船员也开始劝说云老大，叶高在一旁看着，心说云老大这伙人倒挺会演戏的。云老大无奈地摇摇头，看了一眼刀疤渡，
0: 哎，老杜，你也看到了，不是我想冒险出海，而是弟兄们都需要钱的。
5: 那你的意思是？
0: 走，现在出海。
4: 云老大似乎妥协了。
5: 好吧，可别怪我没提醒到位。
4: 刀疤渡撇撇嘴，
6: 哼，装模作样。
4: 王之伟活动一下筋骨后来到船上，众人上船之后，云老大熟练地指挥手下人开动渔船，驶离沈家门港，朝东北方向的东福山岛进发。
0: 开足马力，争取用最短的时间到达目的地。
4: 叶高与王之伟靠在甲板上抽烟，虽然东北方天空中的确聚集了大量云彩，但此时的海面上却是风平浪静，丝毫看不出要来台风的意思。
0: 哎，其实真不是我有心坐地起价，我就是担心。
4: 云老大凑过来解释自己为何会答应现在出海。
0: 担心我们不干这活的话，有其他没经验的同行接下活，相比之下我们的渔船更新更先进，经验更丰富，真要遇到情况也能更好的处置应对。那些生瓜蛋子就不一样了，我是怕他们应付不来啊。
4: 叶高冷冷一笑，心说你就别装了，有意思吗？
0: 还有啊，小峰家里遇到困难了，急需用钱，他爸还在医院里躺着，就等钱做手术了。我们兄弟虽然帮着筹了点钱，却是杯水车薪，要是能顺利干完这趟活，知老弟给的钱至少能帮他解燃眉之急。
7: 哦，原来是这个样子的，没有想到云老大还挺仗义的嘛。
4: 云老大似乎没有听出叶高的嘲讽之意，反倒是笑着给叶高和王之伟递来香烟，像是安慰一般说道，
0: 照这个速度三个半小时就能到达东福山岛，根据我的经验，台风差不多要四五个小时才会来临，别担心。
4: 说完，云老大离开甲板去了工作舱室。
8: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9: 礼赞祖国，壮美新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国庆假期特别呈现《秋瓷长歌》，三小时联播，奏响民族团结乐章。《昆仑约定》致敬戍边青春，厚植家国情怀。《梦想旅行日志》带您云游祖国壮美山河。自驾歌单随心听，点歌互动平安同行。国庆假期好节目不间断，929文化旅游广播陪您欢乐祥和过国庆。

听众朋友们，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一天的精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感谢发射台节目传输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我们早上7点再见，晚安。

0: 全是大数据929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5: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朝露微凉，晨光渐起。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为您准备了一天精彩节目。七点，嗨，早上好。八点，这里是新疆。九点，歌声里的中国。十点，国庆剧场《秋词长歌》。十三点，新疆原创音乐榜。十四点，自驾歌单随心听。十五点，梦想旅行日志。十六点，长篇联播《昆仑约定》。十九点，自驾歌单随心听。二十点，梦想旅行日志。二十一点，令人心动的文字。二十二点，新疆原创音乐榜。二十三点，全民阅读。零点，长篇联播《屠龙之背》。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至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荆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嗨，各位早起的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你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夏天。晨光熹微，万物复苏，很高兴在这个清新的早晨与你相伴，愿这些温柔的音符能为你的一天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人生就像一场漫长的旅行，我们会遇见很多人，也会错过很多事，但请相信，所有的相遇和别离都是为了成就更好的你。早安，早安，愿你今天满怀期待。

有时候我们需要的不是更多的物质，而是一颗懂得感恩的心。感恩清晨的阳光，感恩身边的陪伴，感恩那个一直努力的自己。

0: 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6: 九二九。
7: 金秋十月，礼赞祖国，天山南北，壮美新疆。新疆广播电视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国庆假期特别呈现国庆剧场秋词长歌，穿越千年，聆听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回响。长篇联播昆仑约定，致敬高原戍边的青春与坚守，厚植家国情怀。梦想旅行日志，带你多视角领略祖国壮美山河和新疆文旅魅力。自驾歌单随心听，双时段直播，点歌送祝福，实时路况、气象预警、景区提示一路相伴，倡导安全文明出行。歌声里的中国，新疆原创。

乐榜令人心动的文字，全民阅读，从清晨到深夜，音乐、文学、文旅精品不间断，礼赞祖国，壮美新疆。929文化旅游广播与您共度欢乐祥和、文明安全的国庆假期。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0: 嗨，各位早起的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你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夏天，希望这一时段的好音乐像一双温柔的手，抚平你内心的褶皱，让你在今天的每一时刻都充满阳光。
1: 沿着路灯一个人走。

真正的强大不是无坚不摧，而是历经沧桑之后依然能保持内心的柔软和善良。愿你在今天的奔波中也能守住心底的那份纯真。

今天的早安歌单就是这些了，稍后时间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夏天，明天见。

金秋十月，锦绣山河，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晨时早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